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你是谁？好大的口气！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刘大队长。
1: 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红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扎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知道了，去吧。哼，听见了吧？刘大队长。
2: 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
3: 我这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4: 高景镇，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5: 对，不走了，
6: 不走了。
1: 刘大队长，您这是
3: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
2: 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刘子，哼，高景镇，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哼哼，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联保联做法。 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 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
1: 哦，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
7: 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8: 你是啥人？那得赶紧咋做了。哎，快走，
9: 走。
8: 严团长。
9: 你来了。嗯。你们高司令呢？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
10: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1: 是是，
10: 走。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11: 哎，
10: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1: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10: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

0: 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
1: 哎，
0: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 一定一定。
2: 高景斋，
1: 哎，
2: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1: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2: 哼，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哦，不，不敢不敢。
2: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2: 啊，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1: 啊，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0: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
2: 嗯，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2: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1: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2: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哎，那你们？
2: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1: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1: 哎呀，可是
2: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
0: 嗯，
2: 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0: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1: 大队长，我去开门。
2: 嗯，高景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田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严团长，这边请。
0: 高司令，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哼，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3: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4: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
5: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呢，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4: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5: 我就这意思。咋了？
4: 俺觉得不中听。
5: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4: 好好撒狗，别吵。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

0: 心丧气吗？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他。当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
1: 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孙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没错没错。高景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
3: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呢。
2: 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3: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1: 哼，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景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2: 咋了？不愿意？
3: 愿意，愿意，
2: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3: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有情况，有情况！啊，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收着，快上船。
0: 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3: 走，走。
4: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5: 撤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

0: 上的船吗？气势！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1: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0: 哎，
1: 快去！
0: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1: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0: 是。
2: 哎，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3: 这回，咱可是把高静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4: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2: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3: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2: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3: 朱班长，
1: 哎，
3: 房里早有消息了
2: 吗？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3: 好
2: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5: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0: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5: 哦，
0: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5: 好吧，
0: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5: 哎，行，
0: 赶快去吧。
5: 嗯，
0: 路上小心点啊。
6: 走啊。
5: 嗯，
0: 哎，
6: 去采访我娘呢。
0: 啊，在屋里。
5: 娘，
7: 哦，回来了。
6: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7: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6: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7: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6: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1: 哇，
2: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

0: 这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草本护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嗯、
2: 也是做新品首发、
1: 嗯、
2: 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
2: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三瓶
2: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
1: 啊、
2: 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2: 对，
1: 99，99，
2: 太
1: 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
1: 哦、
2: 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
1: 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升级为15瓶，
1: 嗯、
2: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
1: 嗯、
2: 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
2: 嗯！
1: 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护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护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护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5: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护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5: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5: 上下一晃，你看啊，
1: 嗯，
5: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志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嗯，
1: 是。
2: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2: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

0: 我们再送五大瓶，甚至呢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桑北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来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5: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感

0: 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

0: 进口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绘影游记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绘影游记的。
2: 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哦，这个草本绘影油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2: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1: 你看，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了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哎，
2: 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2: 咱们用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绘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2: 人家草本绘影油镜啊，给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呢。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3: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绘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

0: 所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4: 泽罕解释。
5: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6: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4: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5: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4: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0: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1: 说下去。
0: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
1: 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0: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嗯，

0: 大队副，这是吃的，怎么又是地瓜呀？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你们组长呢？啊，在那边。醒醒。嗯。大队副，
1: 王虎和柱子呢？
2: 刚才还在呢，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呀，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得要。哎，来，
3: 你吃啊。
2: 哎，来。
3: 王大夫，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2: 哦，不敢，走，不敢。
3: 老实点，
2: 强哥，
3: 起来，快坐。来几个包子。
2: 来，吃包子。
3: 啊，不，
2: 吃。
4: 太君，吃包子呢。虎子，
5: 太君，你的什么事情？
4: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5: 是是是。
4: 我想请太君吃包子。不要动！哎呀，
5: 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4: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5: 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
4: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

0: 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1: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0: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2: 来
3: 来
2: 来，
3: 给，
2: 来吃包子，吃包子。
4: 对呀，
2: 来，
4: 拿着吃包子。
2: 来给。
0: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2: 来，给你，给你，
3: 来，拿着。
0: 过来。
2: 来来来来，吃吃。
4: 就喝水，喝水，我噎着了。
2: 来来，
4: 休息。
0: 你咋带队员的？啊？
4: 再来两。
0: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5: 哎，大大凤，
0: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嗯。
2: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1: 哎，慢慢吃，哎，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6: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1: 哎，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6: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哎，
1: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哎，煎饼。
7: 哎，来了。
6: 哎呦，吃不了了。
7: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6: 大娘啊，你看吧，撑的。
7: 吃。
6: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7: 你是鲁汉
6: 啊？俺就是鲁汉。
7: 你真的是鲁汉
6: 啊！
7: 你这个畜生！
6: 哎呀，大娘，
7: 畜生！
6: 大娘，
7: 你畜生！
6: 大娘，
7: 你把吃下去的，
6: 大娘，
7: 给俺们吐出来！
6: 哎呀，大娘，
7: 喂猪喂狗，
6: 怎么了？大娘，大娘，大娘，
1: 老伴儿，
6: 大娘，大娘，
1: 老伴儿，你别急，
6: 大娘，
1: 听我说，哎，老伴儿，
6: 大娘，
1: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林城，守着俺女婿的面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6: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2: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1: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2: 我就是林中啊。
1: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8: 大娘，大娘，
9: 大娘，
8: 大娘，
6: 大娘，
7: 你还还你还还闺女，你还还闺女啊，你还还闺女。
6: 大娘，你就打吧，就打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吧。
1: 老伴，老伴，他是真鲁汉，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是真鲁汉，你们报仇来了啊！

0: 我们走吧，走。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自己在那儿呢
1: 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2: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1: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3: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1: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3: 行，咱走。
1: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吧，走。
3: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1: 那是啊，
3: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1: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3: 行
1: 啊，
3: 走
1: 走。
4: 来
3: 虎子，
4: 道上来。没了，
3: 没有了。
5: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5: 好。
3: 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1: 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3: 那就行。
1: 来，小鹏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5: 小鹏哥，
1: 来。
4: 舒服。
3: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1: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3: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1: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3: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1: 快去快回啊。我们等你喝酒。
3: 好嘞。
1: 喝。
6: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7: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吗？
8: 没有。
7: 大哥，甲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8: 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7: 大哥。
8: 走。
9: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7: 怎么，你怕了？
9: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7: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9: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7: 也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9: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7: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他狗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9: 好。
10: 起来。
11: 大队长。
10: 大队长。
9: 小兔崽子，

0: 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1: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0: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1: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2: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1: 大队长，
0: 你给我跪下！
1: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0: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1: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0: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哦，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2: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0: 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政委，我不要。
1: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去吧。老洪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3: 好吧，这帮甲铁的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4: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请稍坐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5: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我问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没有？
4: 甲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5: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甲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

0: 过。
1: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体盗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家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0: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1: 没有，没有。
0: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1: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0: 说吧，你咋知道的？
1: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0: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2: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0: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2: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3: 啊，鲁汉，

0: 电话！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假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假卢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卢汉。

0: 你快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2: 宽，回上去。
0: 宽，快呀，
1: 兄弟！
0: 退路，
1: 兄弟！

0: 枚子弹了，炸！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

0: 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2: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现在打

0: 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

0: 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

0: 百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你狗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子怎么？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

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0: 千万不要怪罪我们，
1: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你，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3: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3: 我不同意。
4: 为啥？
3: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
1: 宋伟军客气了。

0: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1: 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1: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松尾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松尾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1: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1: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1: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4: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5: 为啥？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4: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7: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4: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7: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8: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4: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9: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4: 出发。
7: 是。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4: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9: 你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这是尹华队长，这就是尹保长啊。哦，太君，他们来了！
2: 停住！
1: 打！快杀！打！队长，咱们中埋伏了！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废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我掩护你，快去阻止折头。

0: 我去蛇头，你去蛇沟。
1: 好，
0: 柱子，加速！
2: 来！

大家好，那对我们说几句吗？啊，在北京，请说几句吧。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 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站住！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3: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4: 对，我们也得报啊！报仇！
0: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5: 对，
0: 走，站住！
6: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

0: 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金明炖排骨，
5: 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7: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活动期间

0: 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经常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太棒了，太棒了！
8: 哇，好香啊！

0: 我带香味了都。
1: 玉米炖排骨。
0: 就是。
1: 虾仁蒸蛋。
0: 嗯，真丰盛，真丰盛。
1: 还有蒸南瓜。
0: 不错不错。
1: 爸妈，尝尝这排骨。
0: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通场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

0: 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下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宗伟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6: 耿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洪没有死？
5: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7: 老洪没死，他不会死的。
8: 可外边都这么说，
7: 都这么说，您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8: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7: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9: 老乡啊，
10: 啊，
9: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10: 不知道，不知道。
9: 哎，你
10: 不知道。
9: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 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

0: 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100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嗯，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跟着打。

县长，是。

0: 太君，
1: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2: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1: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2: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1: 1000多人？
0: 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1: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0: 嘿，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的就赶紧就……哎，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3: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4: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3: 对呀。
5: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3: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0: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6: 谁呀？
5: 兰妮，你
3: 从哪儿来呀？
7: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3: 这丫头。
7: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5: 走走走。
4: 走了。
5: 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7: 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5: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8: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群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

0: 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下面选举开始。
2: 政委，
0: 嗯，
2: 我说两句。
0: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伙讲话。

1: 这次选举是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
2: 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的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打对付。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3: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4: 啊，小面子吧，咱们啊，
5: 不。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
1: 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2: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3: 好，
4: 方林嫂，方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5: 你是啊，王大娘吧？
4: 对，
5: 什么事儿？王大娘，
4: 有大事啊！
5: 咋了？
4: 小红还活着，
5: 真的。
4: 来，在这边呢。
5: 哎，
4: 就是这儿。来，过来。
5: 老红，老红，老红。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6: 方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你哭啥？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冯他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子们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凤他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大红花。
2: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3: 谈啥？有啥好谈的？
2: 嗯，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3: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去。嗯、
2: 说说吧，
3: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2: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老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0: 凤头鸟。
1: 啊。
0: 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1: 啥事儿啊？
0: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1: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0: 你就帮我找找。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快了。
0: 来。
2: 蓝天妹子，蓝天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3: 找我干啥？
2: 哎，周师傅，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3: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2: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3: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2: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3: 我
1: 哼。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0: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1: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0: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1: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0: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1: 说的也是。
0: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1: 啥？这是真的？
0: 嗯。
1: 在哪儿？
0: 王庄啊。
1: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哎，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0: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1: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0: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1: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0: 啥我都不想听。
1: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
0: 嗯。

0: 望，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1: 从头唱。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地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里面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有赠
2: 品，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1: 这是3瓶，
2: 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2: 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2: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

0: 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嗯，
3: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3: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
1: 嗯，
3: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嗯，
3: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
1: 嗯，
3: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1: 嗯，
3: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3: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3: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3: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6: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7: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6: 嗯，是。
7: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6: 对。
7: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6: 是。
7: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7: 对，
6: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7: 嗯，
6: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7: 对，
6: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7: 加油！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7: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7: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6: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7: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6: 哎呦，
7: 下水管道啊。

0: 经常容易反味儿，
1: 对，
0: 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哇，
1: 效果太。哎，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4: 哦，
1: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4: 哦，
1: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
4: 哦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哦，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您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了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0: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0: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哎，
0: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0: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0: 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0: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0: 人家草本汇影油污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2: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2: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2: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2: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2: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4: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4: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4: 没问题，
2: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

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好。
1: 苏东哥好。
2: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0: 大家好，我叫林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2: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0: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2: 这是猜的。
0: 对。
2: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0: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2: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2: 嗯，
0: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让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2: 就这么点印象。
0: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
2: 你从二楼走到一楼？
0: 对，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那个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了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2: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0: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叫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2: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0: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只有6-7岁。然后我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那个养父母家里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以后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3-4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

0: 一个芦苇，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场洪水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芦苇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这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的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
1: 是那张吗？
0: 对，就那张。我知道那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里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拉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我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了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哦、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啊、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那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拉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让我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
0: 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我就第一次，
1: 哦，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上元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产人罗发明，在产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5月13号，
0: 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那个激动。我隔了17年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船，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晚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3: 离家

0: 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1: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2: 那这个人还在吗？
1: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那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劝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2: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1: 没错。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珠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曲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拼命的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却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
2: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1: 好，
2: 加油，来，看看我们，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你大哥，这是你爸，这是你妈，这是咱爸咱妈。你还不过来，
1: 我真的没干，
2: 你不是来找我。
0: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找了这么多，我们一辈子都来找。你们怎么不早才来找我？我找你啊，我要找你啊！妈妈，妈妈哭了，你们来找不着。我就找阿姨。好了好了，阿姨，
3: 等等，阿姨，
0: 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
3: 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1: 我好想你啊！做梦都梦到你，梦到的苦苦心切。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
3: 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我好想你。
3: 这个是他的，这是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0: 对，
3: 他排上家里排上是老三。
0: 还有一个二哥，
3: 还有一个二弟，还有一个二哥，二哥没有来。
0: 哎，
3: 师傅，
2: 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0: 对呀，坐在中间吧。
3: 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 我们呢是在贵州省的毕节市，对，是在毕节市找到了小林的家。小林，你一直记得的那个商场是吧？那个商场叫贵阳市大十字一商场。这个商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当时一家人的确是住在商场的二层。
0: 住在商场的二层。
3: 对，是的。
0: 当时到丢失的时候，我8岁了，在贵阳市读2年级。因为那天是周末，因为爸妈没时间上班，就把我们接在三兄弟接在一起，在他母亲上工作的地方商场里面。我们当时呢，母亲没时间照料我们，我就带着弟弟，两个弟弟在一家商场，在一个卖家电的门口玩耍，你就自己一个人下了1商场的一楼。再这样一下去，你就从来没上来过。
3: 这么多年，我也找过，因为在2年前我也登录那个宝贝回家的网站，发过帖。当时有志愿者联系过我。
0: 小林，我知道你一直都有一个心结吧，想回到商场的二楼，是不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但是其实这么多年，那个大十字一商场早就不在了。但是你看看上面，这是我们帮你找到的大十字一商场以前的照片。 看看你还有印象吗？
3: 很像，
0: 但是这面像，这是后面那一条街叫活动河西街的那里。这面是商场的正门。
3: 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这个地方叫
0: 大十字时代广场，
3: 已经变成一个广场，
0: 拆了。
3: 所以我建议你回家的时候应该到这儿去看一看。哦，有现在拆了以后的样子。
0: 对，
3: 到这个地方看看，
0: 是不是一点都不一样了？
1: 要变。

0: 看看自己的家乡。
1: 我之前
0: 现在是什么样？
2: 这是在贵阳吗？
3: 对对对，
4: 在贵阳。
2: 你去过贵阳？
1: 我之前去过贵阳，我就
4: 在贵阳大楼，
1: 就沿着那个时代广场那边，我都去过。我感觉当时沿着那条河，我感觉我就是感觉应该就是贵阳的。我当时有给你个感觉，当时我就感觉就应该是贵阳，因为那河那个印象，那个城市的感觉没有变。
2: 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我想回家。
0: 这就够了，
2: 回家来。
5: 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

的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

0: 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 湿热型体。

0: 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

0: 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她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7: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9: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5: 哦，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 找回健康状态，赶快

0: 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各地聚焦群众需求，因地制宜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绘就基层治理幸福图景。
4: 这里是满洲里市距中俄边境线最近的底边多民族社区，面积155平方公里，陆地边境线15.18公里，水上边境线5.34公里。辖区里还有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社区党支部有党员25名，在党支部书记胡亚军的带领下，大家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民族团结、民生改善中。
5: 这二卡社区是2006年成立的，当时我们接触老百姓的党员，对这个社区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后来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支部共同努力下，为我们这大概有30多户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我迈出了第一步，就让老百姓感觉到这个社区它不是个花架子，它是确确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儿的。
4: 2007年起，根据这里种植粗放、季节依赖性强的实际情况，社区党支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推广大棚种植。
5: 2007年的时候，我们经过多方调研，我们实行了一些惠民政策，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多方发力，老百姓就是逐渐转换他这个种植模式，就带着大家逐渐走精、走细、走心的这样一个发展者。而且老百姓的收入从最开始的年吃年用的紧大紧儿，到后来的就是年收入8000块钱左右，到现在的都达到4万多块钱。这老百姓挣钱了，他才愿意在这待了，不就守住边境线了，避免了边境空心化。
4: 如今二卡社区800多个大棚连片绵延，其中暖棚有190多个，即使在数九寒冬，棚内生产依然能热火朝天。二卡社区党支部常态化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为党员成长赋能。
5: 我时常跟我的社区工作人员说，一定要迈开腿常走百姓家，张开嘴常去沟通感情，常讲政策好，拿起笔一定记下群众的烦心事。这么多年的工作好，我实在在想，你社区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去做去发挥作用，是怎么激发老百姓的主动性，所以这些我都有做深刻的思考。就是只有你时刻的把老百姓这个小事儿你当成大事儿去办，跟他们共情，用真诚去打动他们，我跟你说没有就是跟你唱反调老百姓。
4: 今年7月，二卡社区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5: 我们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看似我们在帮扶台，我们在去为他们服务，实际更多的就是老百姓反而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支持，一个关爱。
4: 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出台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不断完善社区为民、便民、安民综合功能，擦亮爱国兴家城市党建品牌。在博昌街道的城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站式办事窗口、日间养老驿站、4点半课堂、睦邻议事会、公益便民工坊一应俱全，小区口袋公园便民充电设施、生鲜便民网点配套完善，党员走访、公益

0: 疫义诊、平安巡查等服务常态化开展，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满足日常各类需求。
1: 我今天来西关哭脚，来到咱们连彩虹铺，咱这几分钟就解决了，三个小时都有人管。
0: 全县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全域提质，纵向建强党建组织链条，理顺社区、小区、物业、业委会协同运行机制，横向搭建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党员中心户、党群服务阵地，盘活闲置空间，补齐养老、托育、文体、便民服务短板。
2: 我们立足完整社区建设要求，整合各类资源，打造全龄友好服务场景，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处置机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竭力帮扶基础薄弱社区同步提质进位。
0: 该县把治理有成效、群众评价高的社区作为县级社区建设样板，系统梳理特色治理做法，在全县各镇街学习推广，带动各类社区互学互鉴，共同提升。
3: 我们坚持从群众需求、治理需要出发，用好志愿服务力量，强化治理创新驱动，精准补齐基层治理服务短板，统筹各类资源下沉社区一线，高质量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有温度的服务。
0: 暑期来临，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扎实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依托基层阵地与志愿力量，持续补齐乡镇假期公共教育服务短板。乐东大安镇万车小学爱心托管站内，11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在此驻点服务，开设课业辅导、安全科普、美育拓展等课程。
4: 我们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科学小实验、美育绘画等课程，引导他们动手实践、积极探索。孩子们都全身心投入，在互动体验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5: 我们暑期爱心托管站重点聚焦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免费为辖区儿童提供专业的托管服务，切实减轻家长育儿困难。
0: 今年暑期，乐东推动爱心托管服务向各乡镇延伸，全县11个乡镇共布设12个托管站点，面向6至13岁少年儿童开放免费托管，服务周期长达40天。盛夏时节，在甘肃省白银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里，孩子们在老师的悉心陪护下嬉戏玩耍。作为市政府统筹建设的综合性普惠托育平台，中心整合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软硬件设施齐备，服务体系完善。
6: 中心今年3月20日开园，组织教师进行岗前培训、环境创设，4月份招生运营，采用温和的渐进式入托方式，能够有效地减轻孩子的分离焦虑，让家长放心，宝宝舒心。5月份开始正式提供全日托服务，目前在托婴幼儿66名，我们实行医育结合的托育服务模式，为宝宝打造全方位的照护体系。
0: 自入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以来，白银市将0至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持续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精准破解家庭带娃难、入托柜痛点，全力实现群众幼有善育美好期盼。
7: 我们作为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示范的项目城市，2年多来，我们始终紧抠入托柜、入托难、托不起的民生痛点，构建起公办为主、民营为辅、托幼一体、多元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我们在建机制、建体系、质量评估、风级评价这些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市的托育的价格大幅得到了下降，我们的托位使用率已经达到了64%。通过这个项目实施，把全市的托育服务现在变成了一个亮点，也打造了我们一个白银托育怎么向量的民生品牌。
8: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8月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别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近日，北京市商务局介绍2026年服贸会。

将于9月9号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过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已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同时，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

0: 公共酒珍藏集，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0: 99元喝好酒，
1: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 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真。

0: 堂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

0: 电话想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不到40天，白崇禧就全军溃败，广西失守不说，这雷州半岛也给了共军。如今，海南岛兵临城下，都说桂系能打仗。
1: 与台澎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如若失守，党国恐怕再无翻身之势啊！
2: 我们在海南岛有10万大军，又有琼州海峡做天险，薛岳将军智勇双全。
1: 局座，我认为您不必多虑，海南岛固若金汤。
0: 杜聿明。
1: 要想守住海南岛，
0: 费用齐赵才行。属下愿随时为党国尽忠，请局座吩咐。
3: 我记得你好像是广西茶城人吧？
1: 是。
0: 愿不愿意为党国杀个回马枪，杀回广西？
1: 局座所言，正合吾意。
0: 哈，说来听听。
1: 现在的广西是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王牌，如果能把广西弄好，不仅可解海南岛之围，党国光复大陆亦未可知。
0: 说下去。
1: 其一，李白二人在广西经营多年，根深叶茂，广西一直是党国的模范省。其二，白建功虽然在广西吃了败仗。

0: 如果能把这些人用好，那必然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再反观共产党这边，他们虽然拿下了广西，但是基层政权薄弱，远远没有站稳脚跟。广西的共军主力都被抽调去攻打海南和云南，兵力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广西有所动作的话，与共军谁赢谁输很难讲。所以属下认为，广西才是我们与共军最后的大决战之地。
1: 委任状，兹委任，钟玉林同志，为国防部保密局湘粤桂边区特别行动部桂北边区上校组长。此状。
0: 谢局座栽培，钟某不成功，则成仁。

0: 要我说你就别动了，一帮国民党残兵败将，还让你那个副舰长亲自动手。哎，这有周和他们就不错了，咋不上天呢？他们。
1: 老内同志，什么觉悟啊？优待俘虏不懂吗？给他们煮粥和给自己煮粥是一样重要的。
2: 人家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1: 对，他们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0: 行，你觉悟高行了吧？你觉悟高。
1: 黄明同志，打过仗没有？一看就没有。别小看了给俘虏做饭的事儿。知道我们四爷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打到这儿，为什么吗？一是靠战斗力，二就是靠给俘虏做饭。这馒头稀饭，香味儿只要一飘过去，他们就得乖乖的投降。
3: 净胡说！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吗？嘿
1: 嘿，康副县长，我跟妹妹同志说着玩呢。哎，
0: 那好吧，我来，我来啊！我让他们乖乖过来投降，乖乖过来投降。嘿嘿。

0: 找了半天也没动静啊，会不会搞错了？
1: 应该不会，周公和他们说好了，咱们再耐心等等。
2: 来了来了，
3: 哎，看来这香味还真管用啊。

0: 不对呀、啊，不是说二三十人吗？怎么来那么多人、啊？
1: 可能是周公情报有误，不过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水大漠不过船去。
2: 四爷打了大半中国，打到这儿，什么阵仗没见过？
3: 同志们，准备战斗！
4: 侯排长，
5: 可以准备战斗，但在原地保持原队形，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怕他们了。看看阵势再说。
2: 是。
6: 就来这么两个人，
7: 太不把他放眼里了。
6: 一定，也许都有埋伏，注意观察。
8: 妈的，要这就这么几个人，

0: 我去把吃的抢下去走就算了。
1: 我还行。啊，把那个你护士也抢走，给你治腿去。
2: 先看看阵势再说。

0: 对面的弟兄，我是茶生县副县长甘世坚，我代表军分区，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们向解放军投诚。这位是四野四三四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陶大雷同志，请你们听他的指挥。陶排长，开始吧。
1: 是。对面的弟兄听好了，请你们排成一字纵队，过来之后放下你们的武器，先把肚子填饱了，锅里边热粥热饭等着你们呢。开始吧。
2: 参谋长，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全给突突了。
3: 我不想再死人了，听从他们命令，放下武器，真鸟枪啊。
2: 是啊，你考虑清楚了吗？我们不难上了吗？
3: 子弹不能当饭吃，都喝了快半个月了，先让兄弟们把肚子填饱再说，要真想动

0: 来，把枪都交到这儿里来啊！哎呀，好啊！哎，兄弟们，交好了枪，那边有热乎乎的苞米粥，随便吃，随便喝哈！
1: 有受伤的弟兄们到我这儿来，我帮你们看一下啊！
0: 哎，对，都放那啊，放完了去领证啊！
2: 你这腿情况很不好，有可能会引发败血症。我建议你还是尽快截肢。
3: 有什么？截肢？要是不截肢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2: 你胡说！不可能！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你们啊！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
4: 冷静一点！
2: 参谋长，参谋长，他们要给我截肢！你干什么？你们！
3: 参谋长，
2: 有人！有人！有人！
3: 参谋长，参谋长！
2: 哎，长官，我这碗里怎么有沙子呀？不让我当成是不是？
5: 不可能啊！这个我亲手挑，怎么可能有沙子呢？
2: 来来，你看一看，看看，往这碗里也有。哎，看看，我这碗里有沙子，你们真的不把我当人呢？
3: 我亲手挑，怎么可能有沙子呢？
2: 你亲手挑的，我看你是亲手挑沙子吧？你看看，啊，这又是截肢，又是往碗里掺沙子的。
3: 都说解放军优待俘虏，我看纯属放狗屁！呸！说什么你？刘大刚，是，把他给我抓去！哎，别干什么！别干什么！别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2: 彭总，彭总，注意政策。弟兄们，看没看见啊？咱们刚说晚上里边有几个沙子，他们就拿枪对着咱们，这以后啊。
3: 说不准咱们捏在咱们呢，你们说是不是啊？兄弟们，兄弟们，我错了，是我的错，我把他喝了，还不行吗？你喝个屁呀！跑吧！你往哪儿跑？是谁要勒死他？
2: 跑啊，兄弟！跑！妈的，果然有妹夫！我不想截肢，我不想截肢，别逼我，你们别逼我！
6: 思明，陈思明，思明，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7: 军分院去伪造我们护送穆医生到茶城，正好路过这里。
6: 同志，你们其他的人呢？
8: 就我们两个人，是穆医生让我们在树林的两边分别开枪喊话的。
6: 就你们两个人？
7: 我明白了，两个人的埋伏。
6: 思明，你是建成？
9: 思明，是我，建成，你要救我，他们要给我截肢，他们想废了我。思明，你听我说，别激动，也别害怕，我来给你看看伤口。我，你坐那相信吧。
6: 这位同志，请问你是？我是刚刚分配来的军医，我叫穆建成，你是护士吧？啊，
9: 我叫黄玉涵。
6: 黄护士，清晨，你是解放军？
9: 你怎么能是解放军呢？我跟着我们团的三营在祁阳起义，后来啊，就加入了解放军。这不。 刚刚整编完分配到这儿，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啊！
6: 我,
0: 我们团一国龙环就被打散了，我们副团长是茶山当地人，带着我们投奔了嫡系军最早的一位副军长，说是嫌避避分头，不知道这个副军长跟我们副团长说了什么，我们就投降了。
1: 思明，情况不太好，伤口有些感染了，而且你现在发着高烧，不过别担心，我带了几只盘尼西林，回头让黄护士给你打上，再观察观察，能不截肢肯定不给你截肢，放心吧。
2: 盘尼西林，谢叔叔受了那么重的伤，他都舍不得用盘尼西林，你给他用盘尼西林？
0: 警察，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诚心，
3: 他们就是想废了我。
2: 啊，他们想给我截肢，
0: 进城，你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进城，可能挡我的份上。
2: 说什么呢？什么挡我份上？
1: 废你，还不够我们费劲的呢。
2: 哎，王妹妹，头子来，说好注意政策。
4: 就是，哎，优待俘虏，
1: 你刚才去用哪去了？
2: 你知道盘西林多珍贵吗？
4: 黄护士，麻烦你来操作一下。哎，你。
1: 你叫什么来着？
2: 穆剑臣。
1: 行，我记住你了。
2: 哎，
0: 注意交通。

0: 小姐在那儿啊，我去给您叫回来。
1: 哎，别影响她。她长大了。
2: 解放全中国！
3: 解放全中国！
2: 共产党万岁！
3: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4: 周先生好
5: 哟，
4: 你也来了。
5: 来了来了，我哪能不来呀、
6: 啊、哎，这些残兵败将一解决，茶城就太平了。
4: 是啊，多亏了您及时劝降他们，不然的话呀，茶城人民可遭受更大的损失。你可是大功一件。
6: 哎呦，我哪是什么大功劳啊，共产党是民心所向，老夫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再说了，茶城就是我的家乡，为民造福，这是我的本分呢、啊。哎，不过我看这个人数怎么比那个副团长跟我说的要多了很多呀？没出什么意外吧？
4: 是多很多，你也看到了，没意外，照样解决。
6: 那就好，那就好，要不然老夫的罪过，他可就大了。
4: 还没见过女儿吧？我叫她过来。
7: 龙指纹，过来。叫爸爸。
4: 小龙，你父亲在这儿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过来打招呼。我告诉你，你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茶城立了大功了。
8: 谢谢周先生。
4: 哎，叫爸爸。你父亲现在已经站到了党和人民的一边，不再是旧军官和大地主了，该叫爸爸就得叫，不能让人家说咱们
9: 青年团六亲不认呐。
8: 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
6: 你这个小鬼，不着急，这孩子让我惯坏了。自从跟你们上了大茶山去打游击，就跟我断绝了关系，而且还改了姓氏。这一晃两年多，我们没见面，更谈不上说话了。今天能叫我一声周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
4: 指纹在团县委表现得很好，是党组织重要的培养对象。
6: 那就好。侄儿啊，你虽然改了姓，但是你能姓龙，那就说你对爸爸还有抱一线希望，是吗？爸爸懂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相信爸爸。你给爸爸一点时间，爸爸一定呢会为政府还为人民多做实事，多做贡献，好不好？
8: 我知道。爸爸，
10: 就是他，神兵天将，搞了一个小小的迷魂阵，帮我们化解了这次哗变。
11: 欢迎你啊，穆剑臣同志。
12: 谢政委，您不记得我了？
11: 你是
12: 恒宝战役在祁阳，当时我的肚子都被打穿了，是您救的我。
11: 你看我这记性，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12: 谢书记，穆剑臣同志是军分区派给咱们部队的军医，是国民党起义人员。穆医生，谢飞同志是咱们茶城的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团政委工作。
13: 明白。报告谢书记，我是特地要求来茶城工作的，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您，我早就见上帝去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您的手底下工作。
11: 啊，一说这起义人员，我想起来了，当时是有一个影林镇起义。穆建臣同志，欢迎你呀，回到我们人民队伍中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茶城也解放了，现在正需要你们这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搞建设呀。
13: 明白。
14: 我说呢，起义人员就算了，这要是我的兵传成这样，我非关他禁闭不行。
11: 关谁禁闭啊，陶大烈同志？
15: 我看这个皮夹克挺好，挺精神的。
16: 小心眼儿，不就一只盘尼西林吗？
17: 甘部县长，这可不是一只盘尼西林的事儿。
14: 当初谢书记命差点都没了，他都不让给打。他这可好，一下给那俘虏打了一整只。你知道这一只盘尼西林能救多少？
11: 陶大雷同志，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啊？革命队伍救死扶伤，救人要紧呢。
14: 是，
16: 觉悟。
13: 穆医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们有个紧急会议要开，改天我们再聊，好吧？
18: 是。两位领导，那我先回去了。
19: 还没想起人家是谁呢吧？
20: 想不起来了。
19: 看来你救的人太多了。
21: 高温消过毒的。
18: 谢谢。
21: 谢什么？我都还没有谢过，你救了我呢。
18: 谢什么？
22: 穆医生，我名字有个妹妹，可是我是个真男人啊，你也是个真男人。看你洗手这费劲的劲儿啊，比妹妹还妹妹。
21: 医生要是不讲究个人卫生的话，怎么给你们看病治疗？穆医生，这衣服我拿去洗了。
18: 哎，不用，我自己可以洗。
21: 没关系的。
22: 哎，没事没事，黄护士洗。您的手金贵，金贵。妹妹，哥哥告诉你啊，咱这么好的条件，可不能找一个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旧分子。
21: 说什么呢你？
22: 咱这么好条件，怎么也得找一个三八团干部啊。
21: 妹妹哥，你这么操心的人啊，容易老。

Thank you.

0: 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 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9: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8: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1: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9: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

0: 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
5: 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0: 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哪个来的？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谁也不许开枪！今天谁要是开枪打死他，我把他活埋了！把人给我带过来！走走！
1: 大王，这头养虎凶的很，不如让我直接砍了他。
0: 什么人凶血气旺？ 终于抓到你了，杀了我好几个兄弟，老子要把你活埋了。

0: 人，
1: 帮帮我！快杀了我！阿爸不想落在这个禽兽的手里面呀！

0: 手，开枪打死，开枪！
1: 阿爸，
0: 阿爸。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桂英妹妹。桂英妹子，想我了啊？不要通头罗了。
1: 电子哥哥，是我想你了。

0: 红头罗兄弟，我正好在想你的时候，你就出现了。我觉得真是好久不见了。这样，我们一起到我银殿山去耍耍，如何？
1: 我们两口子哪有心情耍呀？
2: 自己地盘上的羊骨都被别人抢了，我们哭还来不及呢。
0: 通头罗兄弟，你我是结拜的兄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谁强不一样？
1: 一样，
0: 哎，一样。
2: 好，孩儿们，拿粮食。

0: 鬼婴妹子，癫子哥就喜欢你这小妖身儿，再配上你这俊模样，真稀罕人。鬼婴妹子，想要粮食跟癫子哥说一下，你看这上蹿下跳的，闪了腰，癫子哥心疼。
1: 放屁！这粮食本来就是铜锣寨的，我跟你要不着。 今天谁要敢拦着，鱼死网破！对，鱼死网破！
2: 孩子们，别开枪！
3: 铜锣兄弟，欧。

家堂是你们铜锣寨的啊，不过呢，这些粮食也是兄弟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抢来的，要不然这样，

0: 这是要明抢啊！
1: 大哥真是最讲道理的土匪了。兄弟们，把粮食都带走，一袋不留。
2: 阴间山的兄弟，这个兄弟我认，我是这个天下最讲道理的大王，所以这些东西癫子哥送你们了，啊，我认了，把粮食留下，跟我撤，走，
3: 好，
4: 好，
3: 好，快。

0: 开始吧。夫人，
1: 我吧也想像债主一样，娶一个夫人这样念过学堂的老婆，将来也能过这个结婚纪念日。
2: 你也不撒泡尿自个照着。
3: 老爹挺好啊，随我
4: 有志气。
5: 刀枪不差。

0: 娘子这句话，我从头老就没白活。快走，
1: 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解放军又在俘虏。
0: 走啊！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
2: 我不要，我不走。
0: 答应你，马上就来找你。
2: 走啊！
0: 一斌。

0: 我们俩一起走，
1: 快走，去找你阿爸。
2: 不，要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块儿。

0: 同志们，我们当天的首要任务是给我们攻打海南岛的大军筹备军粮。军分局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80000单粮食，80000单呀！这对我们刚刚成立10天的新政府来说，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啊！石坚同志，怎么样啊？
1: 我可是和军分局首长拍了胸脯的哟。谢书记放心，我就一句话：大军能不能打下海南岛，首先要看我们茶城能不能争到这80000粮食。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笑>
1: 千万别跟我客气。县政府已经动员县里各驻军干部战士和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 化整为零，组建多支武装征粮工作队，明天一早直接下到各定点乡村，与当地农工会干部会合，一同开展征粮工作。
3: 好，
1: 我亲自带一个工作队去周公所在的莲花乡。今天周公当面向我表示，要给政府捐100单粮食。
3: 100单不让他解决问题。
0: 我去把这个100单粮食落实一下，然后再开个表彰大会，把周公的典型树起来，把征粮工作引向深入。应该的，像周公这样的支持我们新政府工作的开明绅士，我们就是要给他站脚助威。报告，进来。好，去吧，同志们。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距离我们县城最近的一个土匪窝点铜锣寨已经被我们大军拔下了。哎呦，这是好消息啊！匪首铜锣罗已经被活捉，当地农会已经接管了铜锣寨。
4: 这好消息啊！好消息，这太真是好消息了！
1: 真是个好消息，一天之内，既肃清了。
5: 茶城境内的国民党残兵又打下了铜锣寨，茶城人民的太平日子开始了。是啊，是啊。3万3.4呀，3.3万，放手了，输了，大把的干干。
6: 三儿啊，你心眼比老九都花全，你不行。
7: 我还干嘛？完了我！
8: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11: 你们来，你们来。
12: 老九，
13: 大好，
14: 谢谢大伙。

0: 师舅更回来了，怎么样了？兄弟们，这次你们沾了老师酒的光了，没多剩一根仙人藤。谢谢师舅哥。人啊，别。
1: 你怎么来？在山下，他们遇上了一些逃出的手下，就一起走了。
2: 你拦住把他们带上山来吗？
0: 他们不来。
1: 大王，早晚得死在你手里。
2: 大王，师姐差不多了，弟兄们都等着呢。您说说，
0: 兄弟们。 这次打欧家堂，兄弟们敢打敢杀，舍得卖命，老子高兴。啊，老规矩，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门口的女人，谁先挑。来，
1: 十九哥，我已经替你先悄悄的挑过了，外边有一个姑娘。 长得特别水灵，对，长得特别像那个小玉姑娘。哎，你这样，你把她拉回去，就当把小玉姑娘给办了。哎，不许说小玉，听到了？快点。
3: 妈的，不识好歹，点子一个。大王，刚才说什么？
4: 大王，没说什么。大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给你点了天灯。
1: 爹爹，爹爹，滚！哎，
2: 就让陶班长别歇着，直接把陈天子也收拾了。
3: 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当务之急还是征粮。解放全中国，就看咱这80,000弹了。
4: 妹妹同志，你放心啊，这铜锣寨一除啊，这银甸山的陈癫子呀，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5: 嗯，是吧？
6: 是是，
5: 道歉，
6: 是是是。
0: 谢书记，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铜陀罗的公审大会放到莲花乡，和莲花乡的征粮动员大会放到一起开，会上再对周公进行表彰，这样既杀了反动派的威风，又树了正面典型，两条路，两种结局。
7: 好啊，我同意啊，但是这个工作要做细致啊，要充分征求周公的意见，如果人家同意捐，我们再表彰，不能罢官应上供啊。

0: 哎，火药烧旺，旺火出好酒啊！哎，马小姐，
1: 请叫我龙指纹同志，或者小龙同志。
0: 好，小龙同志，这酒坊啊是周公的眼珠子，咱是不是朝你爸爸再商量商量啊？
1: 没得商量，海南岛打不打得下来，就看咱们能不能争到粮食了。周家粮食多。
2: 必须带这个头，
3: 还是小龙同志觉悟高。再说有逃犯者在这，怕什么呀？
1: 不是你干什么呢？你抄家呢你啊？我还在这研究违反政策。
2: 我不是想着我踹的就省了你踹了。
3: 胡说！我踹的都是反动派的门，这是统战对象的门，能一样吗？什么觉悟？
1: 没事，如果不交粮食，就抄家走。
0: 小姐来了，你好，周家贵同志，请叫我龙指纹同志，或者小龙同志，叫小龙也行。
4: 小龙同志啊，
0: 不知小龙同志来昭贵同志这儿有何归干呢？我们是莲花乡武装征粮工作队的，现在大军攻打海南岛，急需粮食，您呢就代表周家带个头，这可是周家的光荣。
4: 我的大小姐，啊不，小龙同志，为这事儿，罗主席来找过我好几次了，可我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啊。
0: 没有是吧？

0: 这是什么？
1: 酒料啊。
0: 酒料？解放海南岛的将士们连苞谷都不够吃，你却用上好的糯米当酒料。赵贵叔，周赵贵同志，您这么说不害臊吗？
2: 嘿嘿，大小姐啊，同志，哈哈，哎呀，这做米酒啊，一定要用上好的糯米做酒料。用苞谷做酒料，那是苞谷酒。老爷只喝米酒，从来不喝苞谷酒，而且老爷只喝自家出的米酒。为什么？除了昭贵同志的手艺之外，还需要这上好的糯米做酒料，而且这糯米它也分个三六。
0: 停！您这套酿酒经我从小听到大，我也告诉你，周昭贵同志，旧社会里，我爸爸作威作福，用剥削来的粮食酿酒喝也就罢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作主，他的粮食就要为人民服务。解放军攻打海南岛是为了让海南岛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用更多更好的粮食去支援解放军啊。
2: 那也不能说是为了海南岛人民过上好日子就不让老爷过上好日子吧。
0: 我爸他周培龙的日子还想要怎么好？前线解放军和海南岛人民吃都吃不饱，他周培龙已经有上好的糯米用来酿酒喝了，他还想要怎么好？
2: 侄儿，你不要太过分了。怎么着？到了新社会，做女儿的就可以直呼自己爸爸的名字了，这当了共产党，就连祖宗的姓都给改了，就六亲不认了。共产党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周昭贵同志，是我自己要跟这个反动家庭断绝关系的，是我自己要改自己的姓氏的，你少拿共产党做文章。你说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你说我们的党。
2: 大小姐，一句话，今天你和你们的共产党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粮食。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你想干什么？
3: 哎，小龙同志，
2: 你敢？
3: 小龙同志，
4: 哎，别激动，别激动，小龙同志，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嘛。
0: 你闪开，这是我家的酒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4: 我当然知道是你家酒坊了，
5: 你现在是青年团团员，更不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2: 哎！哎！法轮你了！来人！都给我背起来！都给我背上！哎呀！
6: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7: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8: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8: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7: 哎呦，
8: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7: 是，
8: 你拿手一摸里面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7: 对，
8: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是，
8: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7: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7: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7: 对，
8: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7: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8: 是的，
7: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8: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7: 是
8: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7: 我们
8: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7: 这是三瓶，
8: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7: 十瓶，
8: 对，
7: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8: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7: 还有，
8: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7: 太棒了，
8: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7: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8: 对，
7: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1: 哎，你好，你好。
7: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7: 啊！
1: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7: 立刻就干净了。
1: 你看，
7: 省时又省力哈。
1: 哎，特别特别好用。
7: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9: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7: 啊，
9: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7: 嗯，
9: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7: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9: 是吧？
7: 嗯，
9: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7: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9: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7: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9: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还真挺干净的。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7: 嗯，
1: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7: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1: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
10: 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的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7: 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8: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元，
7: 是。
8: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元。
7: 对。
8: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五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7: 是。
8: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7: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8: 对，
7: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8: 对，
7: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8: 加油！
6: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7: 对，
8: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7: 已经开始瓦解了。
8: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7: 啊！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8: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7: 还
8: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7: 没错，
8: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7: 是，
8: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7: 对，
8: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7: 好，
8: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7: 哇，效果太好了，
8: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7: 对，
8: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8: 对，
7: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元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6: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

0: 8平12平，整整15大平，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1: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0: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
4: 那打开我看看。
3: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3: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3: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3: 行啊。
4: 好，走走去。
3: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3: 哦，
4: 都40-50年了。
3: 嗯，
4: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3: 嗯，
4: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3: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了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3: 啊。哎，
4: 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3: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是
3: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嗯，
4: 人家草本慧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

0: 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乡亲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不要激动啊！这是咱们县里来的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啊，这次征粮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解放劳苦大众的。大家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不然的话，咱们要犯大错误的呀！
4: 西侯哥，三官，这都是自己人，快让大家把枪都放下吧。
5: 自己人，你见过有自己人在自己人家里抢？

0: 藏东西的吗？周掌柜，这是谁反了呀？这长枪短炮的招呼着啊！我瞧瞧都什么玩意儿啊？汉阳造、中正式，
1: 嚯，
0: 还有鸟铳呢，家伙事儿够全的呀！啊！ 你们小小的莲花乡，有这么多好的装备，小瞧你们了，乡亲们，听我说啊，我们征粮呢，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跟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没关系。你们赶紧把枪放下，都回家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跟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 明白吗？明白吗？行，我四爷从四平打遍了大半个中国，打到这儿，我陶大雷就喜欢这个镇长，就你们这几块料，想干什么干。
2: 陶班长，陶班长，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嘛！
3: 你到底跟谁活的你？
2: 我们是解放军，对待老百姓总得讲究方式方法吧。大伙听我说，把枪都放下吧，消消气儿，有话好好说，别让矛盾升级了就不好了。
0: 看不出来吗？矛盾已经激化了。
4: 赵哥，
0: 哎，
4: 赵哥，
0: 赵哥，怎么了？赵哥，
4: 赵哥，
0: 哎。
4: 我冲前开的枪，
5: 赵国叔怎么了？赵国叔，赵国叔，
4: 哎，大伙儿可都看见了啊！
6: 是心脏吗？可能是心脏病犯了。
5: 你看，都怪你，华西那下犯了，
4: 大军仗势欺人，疯狂抢粮食，害得赵国叔今天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们一个都撵走，
7: 一个都撵走，
8: 大家不要围在这儿，保持空气流通，
9: 够了。

0: 大华，上。
1: 这个死狗！哎呀，而且狗能治心脏病啊！
2: 我也头回听说，嘿嘿，
3: 装的挺像。江湖医生，我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他什么身体状况我还能不清楚吗？
4: 王科长、罗主席、小玉，咱们把这里的粮食通通清点一下，然后再组织人运走。我家的东西我做主。好嘞。
5: 干活，同志们，来吧。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我错了，都是灾难性归因的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6: 你是哪里人呢？来周家大院几年了？
7: 我是矮州人，来这里三年了。 当初老爷好心收留我，可是我畜生，我罪恶万死，我猪狗不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老爷，您答应拿着，就饶了我吧。

0: 老爷，跟副县长求见。
1: 叫他到花厅。
2: 大哥，该吃药了。

0: 我看啊，我还是到附近乡里去买些酒，山里的兄弟还等着呢。
1: 嗯，买好的，要让山里的弟兄们把日子过得滋润了。
0: 晓得了。
1: 儿女们呐、啊，都是上辈子的冤家，这辈子就是给他们还债。

0: 哎，你好，
1: 干部先生，
0: 副县长，副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啊，
1: 哪里哪里，是我临时过来打扰周公啊。哎，干部先长，求之不得呀！你瞧瞧，蓬荜生辉呀！哎，快坐，快坐，快请坐，请坐。哎，快坐。哎，两位小同志也坐啊，坐。坐坐坐。周公啊，
2: 嗯。
1: 这位是县政府的王科长，
2: 嗯，
1: 这位是大军的陶排长。我们这次来，本意是邀请您参加明天一早的公审大会和征粮动员大会。
0: 公审大会？公审哪个？
1: 铜锣寨的匪首，铜头锣。
0: 哟，真没想到啊，咱们解放军真是所向披靡呀！铜锣寨这匪患危害咱们茶城可是多年了。好啊，明天这个公审大会我是一定要参加，我要给咱们大军站脚助威。
3: 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参加。
0: 知我者，共产党。

0: 我今夜不去耍赖！什么鬼东西！
1: 给老子松开！哼，有本事下次跟老子比枪法！
2: 大哥，
3: 愿赌服输吧。赌什么赌啊？老子只赌斗鸡，我就是玩玩。哼，想要老子的银子，门儿都没有！娘的！
4: 我得先向您道个歉。本来呢，这次我是跟小龙还有陶排长一起来，结果县里有事，我就耽误了半天，结果就酿出了工作队砸酒坊的事情，让您蒙受了损失不说，还差点酿出了事端。我作为带队领导，郑重的向您道歉。
5: 哎呦呦，阮副县长，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这次的这个事情我听说了，主要嘛还是侄儿刁蛮任性造成的，该打屁股的应该是他。干副县长，你得替我好好教育批评他。
6: 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怪小龙跟陶排长，门是我踹的，我向您道歉。
4: 哎呦呦呦呦！
6: 不过话说回来哈，幸亏是我踹的，要换成陶排长踹的，那门就要不了了。
7: 王妹妹。

0: 八公头人，我陈癫子是有点癫，但不是不识数。咱们可是说好的20两黄金。
1: 这20两黄金，请你做什么来着？
0: 请我打下铜锣寨，把桂英妹子带回来呀。
1: 铜锣寨是打下来了，可我女儿呢？
0: 那是桂英妹子，她不愿意回来，那不能怨我吧？
1: 我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今年的盼王节，我正好60大寿。如果到时候梦珠能回来，那10两。我一定奉上。要是到时候他回不来，这10两不好意思，我还得要回来。孙克，
0: 你等会儿。那好吧，八公，10两就10两。欠我10两金子。
2: 主公，让您见笑了。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我应该把您要捐100担粮食的情况及时的告诉小龙，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哎，当然，这几位同志，还有包括小龙，也是过于毛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批评教育。同时呢，我和王科长已经商量了，搬走的糯米如数的给您搬回来，征粮要靠自愿，这种耍威风、仗势欺人的做法一定要杜绝。哎呦哎呦，
3: 干部先生，使不得，使不得，老夫是自愿的，自愿的。
2: 哎，周公，您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您道歉，真心实意的把糯米归还给您，您必须收下，否则您就是不原谅小龙，不原谅我们。
3: 哎呀，我的甘副县长啊，哦，哎，我呀，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不咱们这样，这第一呢，如果你们觉得不妥，糯米我就先留下。
2: 哎，这就对了嘛。
3: 这第二嘛，县长您上次不是跟我说过那100担粮食的事儿吗？你们呢，随时都可以拉走，糯米包谷各一半，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捐，你们谁也不许拦着，好不啊？
4: 周公真是家大业大哈，一出手就是100担粮食。
2: 哎，怎么说话呢？家大业大的多了，你看哪个捐粮食了？周公这是对政府的一片赤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赤诚。
4: 哦，对对对，一片赤诚，一片赤诚。
3: 不过呢，刚才我这话还没说完。第三嘛，干部县长，我呀，真还是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2: 周公尽管说。
3: 侄儿这次确实是荒唐，但是呢，看在他砸的抢的，这都是咱们自家东西的份上，你们能不能给他这个批评，轻轻的批评一下？要不然他就更不理我这个反动的爸爸了。
2: 周公，虽然他砸的抢的是自家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政策，
5: 青年团有青年团的纪律。
2: 该批评教育的，我们一定要批评教育，不然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抢的砸的不是自家的东西，后果岂不是更严重？不过我们一定把今天您捐粮的事情告诉给他，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骄傲。
3: 那就好，那就好。
0: 19啊，19。哎，沉甸甸的金子，就因为你没把潘桂英带回来，少了10两黄金。
6: 他们不愿意来。
0: 废话，愿意来我费那么大劲儿啊？你才是个癫子！我的桂英妹子到哪儿野去了？哼！
7: 要不等其他二手城成了，

0: 老师，
1: 要不要尝一杯咖啡？
0: 哎呦，我不喝这个，我只喝油茶。
1: 小龙同志，你尝一口。喝了。

0: 吐了！喂，什么玩意儿？太难喝
1: 了！别倒了呀，可惜了。哎呀！
2: 你刚才不是说不稀罕吗？
0: 我尝了他的更好批判的。哎，老实说，你给我弄点油茶喝吧。
2: 好，你呀，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3: 哎，苦吗？
0: 苦，
3: 苦就对了。提什么？老罗说，哎，为什么莲花乡的百姓手中会有这么多枪啊？哎，
4: 这茶城一带，清朝末年之后，官兵、土匪、逃兵是打来打去的，就没间断过。时间长了，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这家家几乎都有武器。哎，
3: 原来是这样。
4: 大小姐她爸，还有啊，哎不。小龙他爸周公啊，原来是桂系第七军的副军长，因为跟白崇禧不和，所以啊很早就隐退下来。为了防止土匪，他自己出资给老百姓配备了枪支，只要土匪一来，老百姓鸣锣为号，拿起枪齐上阵。所以说这些年啊，连陈癫子这只疯子都不敢到这儿来骚扰了。
0: 我说周少贵怎么敲锣呢？啊，把我们工作队当土匪了？
4: 也难怪人家，咱们给人酒房砸了，人家能不发飙吗？
2: 都是剥削阶级贪图享乐那一套，该砸就得砸。哎，
4: 我说啊，甘副县长批评你了，还不服气啊？
0: 龙主，这我可得说你，这事就是你一时冲动惹的祸。那周公是咱统战对象，啊。然后又是开明的士绅，你说你上去就把人酒给人砸了，今天幸好陶排长在，那要不在，哎呦，不一定出什么事儿呢。不过咱话也说回来哈，你砸的也是自己家的酒缸，然后那个周公是你爸爸，周长贵是你们家管家，所以这事儿咱也管不着，是不是？嘿，
2: 正反话都让你说了，说我冲动。当时是谁一脚把大门给踹开的？
0: 不是我，我踹门我。
2: 你也别说我砸的都是我们家的东西，我早就跟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下次赵贵叔如果还这样抗拒的话，我还砸。
0: 对，反动派的东西都得砸。切。
5: 魏少，魏少。
6: 小玉，有事吗？
5: 魏少。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人受了重伤。
6: 受伤了？
5: 啊，
6: 你认识他吗？
5: 我不认识啊，我没见过。他很年轻，浑身是血，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喊他他也不答应，但身子是热的，还有气儿。可我也看不出到底是伤哪儿了，我不知道咋办，就来找您了。
6: 别害怕，我跟你过去看看，走。
5: 那会是坏人吗？土匪啥的？
6: 那更应该过去看看了。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你等会儿，我把急救包拿上啊。
5: 好。
6: 走。
0: 站住！大晚上的干嘛去？
6: 救人啊。
0: 什么人？
6: 不知道。
5: 不知道。
0: 不知道什么人？你们敢去救人家？
6: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行，我跟我们一起去。
6: 你也去啊？
0: 啊，
6: 你不怕土匪啊？
0: 我们也怕什么？我有枪、啊。
6: 带路吧。
5: 走。
2: 没事，没事，你看。

0: 张飞、易燕都和你谈过了吧？
1: 是，局座已经宣布了对我的任命，钟某一定不辱使命。
0: 你是甘肃办出身，我放心。此次叛逆会查证，与其说是党国对你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对你的选择。所谓忘狂澜与激动，赴大厦是将倾啊！
1: 不成功，则成人。
0: 此次委屈真都艰辛啊！我送你两句话：一，囤积武器可以囤积个力量；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两句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对面那个将我们逼到这个小道场的人说的啊。

0: 报告，飞机仪表盘失灵，请求返航。
1: 不行。
0: 你知道飞机仪表盘失灵意味着什么吗？必须返航。我们能不能回来去？还两说呢。
2: 怎么开飞机是你的事情？我今天只知道，就算坠毁也得到茶城，这关乎到党国的命运。不成功，则成仁。
0: 是。
3: 九金民，蝙蝠。

0: 怎么样了？
1: 手术做完了，但伤得很严重，需要给他打一针吗啡。
2: 什么人什么身份都不知道，就给用吗啡，这玩意儿多金贵啊！败家子。
3: 乔队长，工人大会都准备好了。
2: 啊。
3: 铜头螺也开好了。
2: 咋的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3: 不是，那怎么可能呢？
2: 我今天困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罗主席，
4: 哎，
2: 今天晚上我住哪儿？
4: 一会儿我给你安排。
2: 好。
1: 等等，陶排长，你能不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铜锣寨的？
2: 看这打扮，不像。铜锣寨的土匪有自己的一套装束。别听我说啊，吗啡该用得用。那罗主席，你带我去睡觉的地方。
4: 好，咱们走。
2: 哎，省着点用啊，那玩意儿金贵。

0: 睡不着啊？
1: 早知道就不喝你那杯咖啡了。
0: 早知道你睡不着的话，我就不给你喝我磨的咖啡了。
1: 我以前经常喝，这是第一次喝了睡不着。
0: 那是有心事喽？
1: 你怎么不睡了？你也有心事？
0: 今天经历的有点多，我得消化消化。
1: 对陶排长有意见？
0: 嗯。
1: 切，虚伪。
0: 好吧，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1: 其实，在药品的问题上，我还真觉得陶排长有资格说你两句。当初大军在攻打龙虎关的时候，陶排长肋部受伤，他为了节省药品给更需要的战友，硬是没有任何麻醉剂就动了手术。不信你去问问，部队上的人都知道。
0: 我听说了，我也相信。谢书记当年受伤，也是因为坚决不用盘尼西林，他差点送了命。别看他们平时对自己舍不得，当初接受我们这些起义官兵的时候，谢书记他们给我们这些原国民党伤员用的，都是解放军最好的药。
1: 信就行。哎，听说你是在美国念的大学？
0: 嗯，杜克大学。不过我没有念完。
1: 那你为什么起义？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
0: 我怀疑你睡不着觉不是因为我给你喝的咖啡。
1: 那是因为什么？
0: 你是因为不相信我穆剑臣才睡不着觉吧？这么跟你说吧，但凡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最简单一点，就像你刚才说，陶排长受了伤，坚持不用麻醉药，还有谢书记受了伤，坚持不用盘尼西林，这些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偏偏这些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比比皆是，当然这只是很小的一面，但是以小见大，让我感动。我很庆幸自己走上了起义这条路。至于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因为我是桂林人。说实话，我对桂系曾经还抱有一丝幻想，直到他们撤出了武汉，我才真正考虑民族的出路，还有个人出路的问题。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0: 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6: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9: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

0: 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蜀罐深海带鱼罐头。

0: 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对月球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10: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 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9: 记者七号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了解到，该校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肖龙教授团队联合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学者，重建了嫦娥五号着陆区月壤完整演化历史，为后续月球探测与资源开发提供直接支撑。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空间科学与技术》。仰望星空，也不忘脚踏实地。暑期以来，各地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推出丰富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消暑有度，研学有味，用不同的方式感受脚下这片土地的温度。
10: 为了迎接立秋节气，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开展童趣迎立秋、欢乐晒丰收主题活动。在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智博早教幼儿园的操场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启拾秋、晒秋、啃秋的趣味课堂，大家积极参与，分工协作，动手剥玉米粒，感受劳动的过程与乐趣。
3: 第一次体验晒秋活动，认识了好多秋天的果实，了解了立秋的传统习俗，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特别有意思。
10: 老师还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向孩子们科普立秋节气的由来、气候特点，细致讲解秋老虎等节气小知识，
11: 让孩子们感受秋天的美丽和体验节气民俗的乐趣，锻炼他们的劳动能力以及合作意识，感受五谷丰登的美好，同时让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
10: 这个暑假，江西赣州兴国县练江书院变身非遗文明实践课堂，各类非遗体验活动热闹开展，孩子们跟唱兴国山歌，让传统非遗声声传韵。在客家刺绣课堂上，孩子们在客家刺绣非遗传承人的讲解下学习刺绣针法，了解纹样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
12: 在这里我们听了故事，玩了游戏，特别是还学会了客家刺绣，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
10: 酷暑盛夏，寻乌县博物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成为热门避暑研学打卡地。众多研学团队、亲子家庭走进展厅，学习红色文化，了解客家民俗，品读文物故事，在纳凉休闲中学习家乡历史。
13: 这里展品丰富，馆藏文物种类很多，这次参观让我学到了不少寻乌本土历史知识，开阔眼界。
14: 我们也提前完善了客流的应急预案，提前增配了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保障我们场馆的运行顺畅，也持续的推出了适配青少年的研学活动。
9: 从课堂到田野，从书院到博物馆，这个夏天江苏南京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博场馆资源，成为众多亲子家庭暑期研学的目的地。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历史，感知文脉，收获别样成长。
15: 大家好，我是明小国小小讲解员朱恩朵，欢迎来到明孝陵博物馆参观。
10: 在明孝陵博物馆，明小博志愿者朱恩朵正为亲子游团队生动讲解朱元璋生平与明孝陵建造历史。朱恩朵是南京市大光路小学的学生，加入明小博志愿团队已有三年，每个寒暑假他都会来馆为游客服务。
16: 我讲解学习到了很多明代的知识，也会跟同学们分享，我会坚持的把讲解员做下去，长大以后也会来到这里继续为游客们服务讲解。
10: 讲解环节完毕，朱恩朵和团队的孩子们一起参加了手绘创意梧桐小扇的研学课程，20余组亲子家庭在历史与文化艺术中享受假期。据了解，暑期以来，博物馆已策划近20场亲子研学活动，覆盖南京白菊、云锦织造等非遗手作项目。
17: 我们都要就是结合景区的特点来策划我们的研学活动的项目，之后呢，让大家让小朋友啊了解了历史，然后还能带回去一些作品。
18: 然后介绍一下它的长度130米啊，1米代表10年，一共是代表。
10: 作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也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暑期研学打卡地。 在研学活动小状元会讲解中，不仅有专业的社教人员讲解科举文化相关知识，还有 AR 体验。
17: 孩子们可以通过佩戴 AR 眼镜，然后跟古代的文人先贤进行对话，进行趣味闯关互动答题，增加这个课程的趣味性。
19: 我读懂了千年科举历史，也了解到了很多的中华传统文化，也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大方。
9: 假期除了出门旅行还能去哪儿呢？这个暑假，上海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爱心暑托班如期开启。多年来，爱心暑托班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也见证着一份份爱心的传递与延续。
20: 基于以上特点，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机器人应该具备哪些功能吗？好，你来回答看看。哎，它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
10: 在上海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的爱心暑托班 AI 机器狗课上，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分组操作机器狗完成障碍挑战，在寓教于乐中感受科技魅力。另一边，小小文物修复师则让孩子们用创意贴纸体验文物修复，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历史文化的温度。
21: 让我知道了机器狗的操作，还有机器狗怎么组装。这样的课让我感到很有趣，我以后还想继续学。
22: 今天修复的文物是飞龙文尊，我们修复文物是为了让文物继续流传下去，展示在博物馆或别的地方，让更多人了解文物。
10: 多年来，爱心暑托班的成功举办也让不少小学生成长为志愿者。来自上海山达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张怡静就是其中一位。从十多年前在爱心暑托班学会折纸，到如今成为一名暑托班班主任，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志愿服务，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爱心传递。
23: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只有爷爷奶奶嘛，就是基本上看看电视啊等等的。那在爱心暑托班，除了折纸以外，还有很多科普类的课程、安全类的课程都是教授给我。那一步一步让我成为了一个比较健全的人。那我希望将这一份爱心传递下去，传递给我们每一位小孩。
10: 据了解，今年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爱心暑托班将开展两期，共六周的公益托管服务。总共服务近120名辖区内的小学生，缓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
24: 我们联动辖区单位以及我们的青年党员、团员志愿者共同参与授课。整个课程呢，围绕老西门新六艺来打造特色内容，也是希望能够让学生呢能够安全的托管，同时也能了解到我们家门口老西门的历史文化，充实整个暑期生活。
9: 8月7号，记者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了解到，该院2007级本科校友、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教授苏伟杰获颁2026年度考普斯奖。该奖项是统计学领域国际最高奖项之一，被称为统计学界的诺贝尔奖。考普斯奖全称考普斯会长奖，每年在全球范围表彰一位为统计学科研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及以下学者。好，感谢收看。
25: 壮丽的青春。
26: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27: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8: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29: 骚骚
30: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31: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32: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33: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的刻入了血脉。
34: 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7: 我来了，
38: 我们来了，
39: 我们来了。
40: 那你呢？你为什么要和家里断绝关系啊？
41: 我？
40: 嗯，
41: 因为我有良知，有头脑呀。
40: 现学现卖。

0: 觉得伯父挺好的，
1: 他积极要求进步，
0: 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有这么一个爱你的爸爸，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2: 自查证解放以来，他的表现确实很不错，不过我还要看他进一步的表现才行。
0: 小龙同志，我发现一个问题，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我发现你不单单是对自己的要求高，对身边的战友，对身边的好朋友，包括对你的家人，要求都是很高的嘛。
2: 今天我就是故意的，实话告诉你吧，陶排长也是故意的。其实他在走过去看对方枪支型号的时候，就发现对方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是虚张声势，所以才开枪吓唬他。不管怎么说，粮食是到手了。
3: 哦，弄了半天陶排长是吓唬他们的，那赵贵叔不就惨了吗？你们家大黄可真聪明。
0: 不过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这种方式。你看到了最后你还得把这些粮食给送回去，而且之前你爸爸就答应捐给县政府100担粮食了。
2: 你又没有通知我，再说了，周家那么多田地，应该捐1000担10000担才对。
0: 这是两码事。
2: 行，我就是看你没睡着，怕你有情绪才来陪陪你。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0: 好吧，谢谢你的好意。跟你聊完之后，我的情绪恢复正常了。
2: 其实我和你一样，都是出身反动阵营的人，所以我很理解你的想法。我们这样的人能改造自己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比一般人更高一些才行。
0: 那让我们共勉。

0: 我说穆医生，你的手老这么洗，不怕洗出入皮了呀？你不心疼你的手，我还心疼老乡的水呢。
1: 人家穆医生的手可是美国上过医科大学的手，全凭着这双手看病救人呢。再说了，病从口入，不动。
0: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伙了？
2: 太久。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功夫洗？
3: 哎，曹排长，行军打仗更要讲究个人卫生了。饭前便后要洗手是卫生常识，如果生了病，反倒影响战斗力。
2: 我看你啊，功夫全都耽误在整理头型、洗手上面了，哪还有时间征粮干革命啊？
3: 好了，曹排长，我洗漱完毕了，可以出发了。
2: 呀。今天那资产阶级皮夹克不穿了，
4: 穆医生，这是你的皮夹克，穿上。
3: 老罗叔，哎，这皮夹克送给您了。
4: 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
3: 对啊，送给您了。
4: 那你穿啥呀？
3: 解放军穿啥我穿啥呀？
4: 哎呦，谢谢啊！
3: 能帮个忙吗？哎呀，好了，陶班长。我不等你们了，我先去会场看看。
5: 昨晚上打雷了？
3: 没有啊，没听见啊。
2: 那没打雷，没震着他，他怎么突然明白了呢？你愣他干啥？拿簸箕搓土。
3: 行。
6: 乡的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危害茶商多年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昨天被我大军抓获了。
7: 好，
1: 解放军万岁！
7: 解放军万岁！
1: 打倒土匪恶霸！
7: 打倒土匪恶霸！
6: 下面把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带上来。
8: 把头罗带上。
9: 打死他！
10: 打死他！
11: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6: 同志们，莲花乡的乡亲们，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茶城的革命形势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广大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对县党委县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像咱们莲花乡的周培龙老先生，不仅向县里捐了100担粮食，而且还及时提供了情报，帮助我们顺利地抓获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既支持了政府的征粮工作，又帮助我们打开了清匪反霸道工作局面。清匪反霸目的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保住我们的红色江山不被反动分子颠覆。县委县政府号召广大群众向周培龙老先生学习，继续帮助政府完成征粮工作，把清匪反霸工作引向深入。
4: 进步的真快呀、啊！
0: 这叫树典型，你不懂了吧？周公确实是觉悟高，但是呢，这抓藤抓萝跟那老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甘夫先生说了这么说，是让人们还有繁都势力都知道，这是茶城里边最有威望的人，跟人民政府是一条心的、啊。

0: 目的地到了，准备跳伞。
1: 组长，天已经亮了，这个时候跳伞肯定会被共军发现，有去无回。不如先回去，改日再来。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你知不知道飞机这样飞一趟，要走多少程序，要花多少美元？你知不知道海南岛十万国军命悬一线，党国的命运就在此一举了？
1: 我明白，可要是被发现了。 咱们的任务同样无法完成，
0: 你可以选择跟我跳下去，或者我现在就毙了你。
1: 好，听你的。

0: 下面我宣读茶生县人民政府布告。
1: 布告，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绰号铜头罗，立木鸭子宗乡人士。
2: 罗胜坤及其反动同伙长期盘踞在
1: 铜锣寨，肆意杀害无辜百姓，抢夺人民财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茶生县人民政府决定，判处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死刑，以验明正身，立即执行。

0: 小野老大叔，你们看住铜锣，王妹妹，咱们去追铜陀螺。
1: 捉平了那个老狗！
2: 抓
3: 稀罕！
2: 夫君，
3: 走，大娘，有没有看到一会儿拿枪的土匪？

救回来。

0: 受伤了没有？
1: 没事。
0: 追！
1: 追！

0: 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医生。奇怪了，我打中他的是肩膀，怎么人死了呢？
1: 打肩膀也能把人打死？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2: 第七颈椎棘突断裂。

0: 铜陀螺是被小龙同志的手榴弹砸死的。
1: 啥？这手榴弹也能把人砸死呀？越说越玄乎了。
2: 一点都不玄乎，这个地方的骨骼非常脆弱，稍微受到重创就有可能让人没命。要不要试试？
1: 哎，别，小龙同志，
3: 干嘛？
1: 向你致敬。你说你这手榴弹没拉弦就能把人砸死，这样拉了弦，这海南岛不让你给解放了吗？
4: 小龙同志很镇定，而且还很勇敢。好的时候，我们男同志不一定还能比得上你。
3: 我爸爸呢？
5: 周公，哎，你没事吧？
6: 没事。哎，他们都在那儿。
5: 大哥，嗯，军座，我们来晚了。
6: 别叫军座。
4: 哎，没事。
3: 爸爸，嗯，你的心脏还好吧？
6: 爸爸很开心，要没有你，爸爸就完了啊。
3: 换成任何一个革命战士，我都会救的。
6: 一定的。哎呀，感谢你这位小同志，幸亏你们出手相救，哪天一定到舍下让老朽好好的报答一下，请务必赏光啊。
2: 伯父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穆医生，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务昏过去了，甘副县长让你跑步到农会救人。
2: 好，伯父，那您先回家休息，咱们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3: 我也去了。
6: 哎，好，小心点。
3: 医生，刚才外面的那个年轻人不见了。
0: 不见了？
8: 他应该走不远，周围找了没有？
3: 我跟老刘叔带着人把这周边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2: 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担心会感染。跑了就跑了吧，先看看特务。
9: 甘副县长。
10: 穆医生，过来看看他，这个特务情况很危险，

0: 他的身份确认，你来看，
1: 黄金手枪、发报机一样都不少，
2: 还有蓝色的派斯。

0: 严肃点，有什么时候了？
1: 是。
0: 疼的话眨一下眼睛。这里疼吗？
2: 手中不痛。
0: 甘副舰长，是创伤性气胸，由高空跌落导致。小玉，你去给我打盆清水。老罗叔，你去烧盆热水。小龙，把我的急救包拿来。
3: 你想啊，这人都已经摔成那样了，哪还有心情弹朗诵诗啊？
1: 你还能听出来是唐诗呢？
3: 那是当然，我跟你说过，哎，我书香世家。

0: 既然是特务，那就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
1: 应该没有问题，放心吧。
2: 穆医生，谁打来了？
0: 大家先都回避一下，不要影响穆医生治疗。
3: 好，
4: 好。

0: 特务应该是降落的时候摔断了肋骨，因为肋骨的断裂刺穿了肺部，所以造成了创伤性的气胸。我用针管和鼻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氧气进入胸腔，保持心脏的跳动。你说了这么半天，可是那特务的心跳不是还是不跳了吗？
1: 但是从特务最后的死因状况来看，不像是窒息性死亡，怎么说呢？更像是中毒。
2: 中毒？
3: 穆医生，这里边就你是大夫，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当然，所以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县城，或者送到军分区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有了最终的结果，我就可以断定。
0: 我说穆医生，你这可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呢。

0: 照他这么一说，他是没有嫌疑了。
1: 哎，
0: 可是咱这屋子里所有人都有嫌疑了。
2: 我给时间声明，我没通过特务啊。
3: 那可未必，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除了穆医生，还就你近距离接触过特务呢。
0: 哎，我说龙主任，你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啊！啊，我是碰过特务啊，我是干嘛去了？我侦查去了，我听他嘴里的情报去了，我那是我。对了，我怀疑穆建臣，穆建臣他是不是特务啊？他怕特务跟他接头，所以哎，他先把特务给杀了，这叫杀人灭口，杀人。
4: 王妹妹同志，不要轻易乱下结论。
5: 王妹妹同志，我再声明一点，把鼻管插进脖子是为了治疗气胸的一种非常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不好用，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让人死亡，明白吗？
2: 你说这些我不懂，我就看见你在特务身上忙来忙去的，一会儿又是针管又是鼻管的，然后特务就死了。
5: 王妹妹，我说过，特务的死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还有，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2: 行了吧，都能拿笔管插人脖子里，心得有多狠。
4: 好了好了，这件事仅靠我们几个也未必说得清楚，就按穆医生的办，把尸体带回县城，有必要送到军分区鉴定个水落石出。陶队长，你带着你们工作队这就护送尸体回县城，针管和鼻管你也带着，回头送到我办公室。
6: 是。
4: 穆医生，不好意思，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你一下，以防万一。吴念真，现在你的嫌疑最大，赶紧。到，把人绑了。
1: 不急，出发时再说。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2: 正也是你，反也是你，贬了原了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
3: 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
0: 不是我，你看，那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那个是降落伞。
1: 看到了，一定是台湾派来的。
2: 你们俩快去看有没有空投物资，我去报告失踪。
1: 好。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

0: 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建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味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

0: 刚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 K 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 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大人小。

0: 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

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你，以防万一。穆念禅，现在你的嫌疑最大。安喜，
1: 到，
0: 把人绑了。
2: 不急，出发时再说。
1: 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3: 正也是你，反也是你，贬了原来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
0: 不是，你看，你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快看，那个是降落伞。
1: 看到了，一定是台湾派来的。
2: 你们俩过去看有没有空投物资，我去报告师座。
3: 好。

0: 王妹妹，过来搭把手，把门板卸了，拿这个抬尸体，抬完了之后再给农会送回来，好吗，小鱼同志？
1: 他排长，您用吧，不用还。
2: 我不抬，谁杀谁抬。
3: 废话，这不是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杀的吗？
4: 你们都不用管，我来抬。
3: 穆剑臣，你较劲呢吗？这不是，一个人怎么抬啊？
4: 不需要抬。
3: 我自己可以把它背回去，你们抬我还不放心呢。从现在开始，你们都不允许碰尸体。
0: 行，穆剑臣，你有种！大伙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谁也别碰这尸体，谁碰我跟谁急。让他一个人背。罗志杰，给他找个筐，结实点，让他背上。
3: 这个，
0: 哎，陶排
3: 长，我想就别给他捆起来了，要不然这背起来就不方便，是吧？
0: 你不提醒我还忘了。
5: 必须捆上，这是干部县长的命令。哎，
6: 这穆医生怎么会有你这个同志？
3: 我其实我不是那意思，我
5: 水深则缓，贵人语迟嘛。
3: 啥意思？
6: 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说话，没人把你的哑巴给卖了。
5: 哎呀。

0: 郑组长。
1: 正是在下。
0: 就一个人来了？
1: 请问您是哪位？
0: 黄少立，71军210师。
2: 幸会啊，原来是黄副师长。
0: 你认识我？
3: 不认识，但是贵系少将以上将领的个人信息我都很清楚。
0: 忘了你是保密局的。就你一个人来？
1: 两个，还有一个走散了。
0: 带没带电台黄金一类的东西来？
1: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0: 在哪儿接头？
1: 我们跳伞的时候他被乱流吹走，现在是死是活还都不知道。
0: 耍滑头，台湾方面净搞这一套，老子落到今天这片田地全都是被你们给骗的。
1: 黄副师长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恐怕跟台湾方面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第17军团和71军都已经过了镇南关了。
0: 老子是按建功总体作战安排留下来打游击的，说好了要给我空投物资和经费，这等了大半天光来了个大活人，黄金和物资一样也没看着。
1: 请问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人马？
0: 只要台湾给黄金，要多少人马就有多少人马。
1: 好，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不如把我先放了再说。
0: 先别急，你告诉我，你跟另外一个兄弟准备在哪儿接头？
1: 今晚大茶山仙人洞。
0: 好，晚上我们就和你一起与你那个兄弟接上头再说。这好不容易盼着台湾来人，别回头又把我们给抛弃了。
1: 也好，
0: 等你们接上了头再给你们二位好好的接风。别小看了这个地方，这儿可是有吃有喝还有女人呢。这个东西就先存我这儿吧。上，如果拿到了黄金和发报机，就把另一位给干掉，带上这位，走水路继续奔婺州。要是万一遇上了解放军，实在逃不掉，就把他交出去。咱们也算是主动投诚。
4: 是。

0: 舒肝，你先出去一下，一会儿我叫你。是，王副总。
1: 谢谢您，黄小姐。
0: 不谢，我喜欢兰花，希望你也喜欢。空谷幽兰，
1: 黄小姐不是解放军吗？ 怎么还喜欢这小情小调的话？
0: 解放军也是人啊。
1: 不用了，我感觉好多了。
0: 烧才刚退，别大意了，测一下吧。

0: 谢谢黄小姐的悉心照顾。瞧你说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真要谢啊，就好好谢谢穆医生吧。幸好他及时赶到了，也幸好他带了药，要不然你这条小腿啊，怕是真保不住了。
1: 是啊。

0: 哎，去看看。
1: 是。报告失踪，没事。
0: 上去吧。
1: 是。
2: 人呢？几个月前我们同为国军，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成了你们的座上宾，我却成了你们的阶下囚。你说这人的命运是有多么奇妙啊？
3: 陈先生，你思想负担太重了，你好好改造，改造好了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到时候你也会是我们的座上宾的。
2: 黄小姐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投降和起义完全是两种性质，何况我们差点哗变。还是建臣有头脑啊，有先见之明。
3: 你很了解穆医生吗？
2: 倒也谈不上吧，他是我们撤离武汉时被强征入伍的，我们在一个师，所以才认识。他医术很好，为人也很随和。清树平战役后，我和我们师在祁阳北被共军包了饺子。哦不，被你们解放军。他和他们团三营一起临阵倒戈，投奔了你们。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0: 放心吧，伤口按时换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太好了，谢谢，谢谢黄小姐。等我好了，黄小姐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定效犬马之劳。
0: 解放军里都是阶级弟兄，你呀，好好养病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行了，我还要下乡去巡诊给老乡们看病，你再有事儿就找赵大夫啊。
1: 明白。黄小姐，等我好了以后，我能跟你一起去下乡巡诊给老乡看病吗？
0: 当然可以啊，欢迎啊。好了，我先走了，好好养病。
1: 好。

0: 不吧。周处长，
1: 是同为党国志士，何苦如此相逼呢？
2: 党国志士，在国防部最新的勘乱汇编中，第十七兵团71军210师副师长黄少立，因为私吞军饷、私卖军火，一个月前在永江已经就地正法了。那请问这位黄副师长，你又是谁呢？既然不是真的党国志士，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1: 别，我就是黄少立，就是我。
2: 胡说，
1: 有假包换，我买通了军师处的老乡，他把我放了，枪毙了另外一个人。
2: 这就是你所谓的党国志士是吗？党国就是毁在你这种败类手里吗？
1: 别，钟处长，饶命！
3: 我可以把这里当成基地，这里有吃有喝的，还有银元。
1: 哦，对了，上面还有女人呢，我可以帮助你，光复党国，一起效劳。
2: 光复党国，可惜啊，党国并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老乡们，我已经把他们都杀了，你们可以回家了。这儿的东西你们随便拿，回去好好生活。

0: 看不见人松绑了，这样走太辛苦了。
1: 行了，松去吧。哎，不过我告诉你啊，到时候该问县长问起来，你可得承认是你松的啊。
0: 那你倒没说。哎，不过你觉得他会是特务？
1: 我可没说他是特务，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我是这么觉得的。你看他刚来的时候，那个打扮，那个做派，那全是剥削阶级的打扮。你说他还喝什么咖啡？咱劳动人民哪有时间，哪有金钱，哪有那心情去喝咖啡，对不对？你说这种人是怎么混进咱们人民队伍里的？
2: 那你说你这种絮絮叨叨、嘴碎了吧唧的这种做派，是怎么混到我们男人的队伍里来的？
0: 我本来就是个男人呢。别笑。

0: 怀疑他是特务，不光是因为他剥削阶级的作派啊，你想他是刚从广场那边投诚过来的吧，哎，他投诚过来以后还主动要求来到了茶省，对吧？他刚到茶省，这天上就掉下了特务，这特务刚掉下来就让他给治死了。哎，那个笔管插到脖子里是咱亲眼看见的吧？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1: 看审判结果吧，如果他不是特务，那就还是咱们的好同志；如果人要是他杀的，那就亲手崩了这个狗头。
0: 哎，那当然啊，我也就是分析分析，解释分析分析。

0: 惊蛰。
1: 玉林，
2: 韵寒。

0: 你到底是不是特务？不是，我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也可能还没有真正改造成一名解放军，但我不是特务。那特务怎么会死在你手里的？
1: 反正我没有杀人，我只是用了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救他。之前我也说了，特务有中毒致死的症状。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务有可能是你杀的，也有可能是他们几个人杀的。
0: 反正我没有杀人。
1: 这话我刚才说过了，但你我说了不算，对吧？
0: 难道咱们这些人里真的有狗特务？

0: 你希望我是哪种？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种。这三年，我和你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我知道你会怪我。
1: 加入组织那天起，咱们的身心就只属于当过。玉林，我就是觉得这三年辛苦你了。
0: 傻瓜，现在好了，咱们又能在一起了，而且还能并肩作战。
2: 小龙，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团长，我请求参加战斗，能不能先把我解开啊？
3: 王妹，你的速度。是。哎，
2: 我突然想起，他刚杀了虎头，然后咱就住白某了，你说是不是这么巧合呢？
3: 小龙，
2: 王妹妹，你们两个带上穆剑成，老罗、小玉，你们先回县城。
3: 我不走，我和你们一起战斗。
2: 听从命令，把他弄回去最重要。穆剑成回去最重要。陶班长，人从四平大帮主，我
4: 别废话了，快点走。
3: 是。
2: 事情还迟了，把他放下吧。
4: 不行，你绝对不能扔下，不然大家都危险，包括你。
2: 事情搞定了，我们就说你就是特务。
4: 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了，走。
2: 这。
4: 太好了。
5: 大军，去抓住那里的小贱人！去！整个茶城地区现在正规部队有两个排，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敌方为了攻打海南岛而去征粮，所以两个排里已经有一个多排都基本化整为零了，分到各武装征粮工作队，下到各乡去征粮了。
0: 两个排，怎么那么少？
5: 军分区的主力都已经集中到了柳州一带去作战，还有一些去维护桂柳县的交通了。所以，只剩下两个营驻防在辖区内的10个县，每个县分到的兵力都不多。而且，桂系的主力军已经被围灭殆尽了，所以现在共产党内部有人认为已经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们并不觉得兵力上。好事儿啊！
0: 他们越马逼大意，形势对我们越有利。你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上峰让我在桂北尽快打响广西反攻的第一枪，夺取茶城，建立广西省政府。
5: 怎么了？你不该来。为什么？你来这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0: 就算是飞蛾扑火，我现在能见到你也觉得值了。
5: 玉林，我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你不明白，这桂北地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铜锣寨已经被共军灭了，铜头罗都已经死了，这整个茶城反攻力量就只剩下银甸山的陈癫子了。
0: 我知道他。
5: 这个陈癫子是个有奶便是娘、翻脸不认人的惯匪，他今天可能投奔你，明天就可能吃了你。
0: 土匪终究成不了大器，真要想打公道，指望不上他。
5: 那还能指望谁呢？你跟我，雨林，听我一句劝，咱们走吧。 带我离开这儿。 会的，我们会走，我们会一起回去，但是不是现在。以现在查城的形势来说，有一个人比这些土匪加起来都重要。
1: 谁啊？
5: 桂系的看家部队，第七军的袁副军长。

0: 受伤了，
1: 二腿了。
2: 除了周家小姐，其他人格杀勿论。
3: 是是。
0: 小龙，把绳子给我解开。
1: 不行，小龙，不能解，他们是来救穆医生的。
0: 妹妹，你怎么那么固执啊？都什么时候了，多一个人多份力量啊！
1: 不行，不能解，小龙。
0: 你的腿受伤了，只看我可以给你看看伤啊。
1: 我用不着。
0: 小龙，别听他的，把绳子给我解开。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周家那个小贱人给我交出来，我饶你们其他人不死。
4: 他们是来抓我的，我引开他们，你们在这儿等陶排长。
0: 小龙，快回来！
1: 小龙，
4: 走。
0: 小龙，
1: 小龙，
0: 快回来！小龙，
5: 小龙，回来。
6: 我在来之前就觉得周培龙很有可能已经投工，但是我必须试一试，试着说服他。如果说服不了，我就要用计来逼他。如果这还不行，我宁可杀了他，也不能让他为共产党所用。
7: 小玉，听我说，把绳子给我解开，让我来看看妹妹的伤好吗？
1: 不行，小玉，你解开，他就好了，他再也不回来了。
7: 妹妹，你还没看清楚吗？我为什么要跑呢？韩桂英要抓的是龙指纹。他根本不是来接应我的嘛，
1: 那也不行，小玉，等陶班长回来再说。
7: 小玉，你听我说，他中了枪，现在流血很多，如果不马上跟他治疗，他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加上龙指纹，两条人命。你好好想想。
1: 小玉，不行，绝对不行。
7: 小玉，小玉，相信我。
1: 小玉，哎，哎呀，放虎归山呐，放虎归山呐！
7: 谢谢你，小玉。
8: 要干嘛？
7: 要干嘛？
8: 吃什么？啊？要干嘛？
9: 穆医生。你不能这样，你丧尽天良啊！你这是
4: 穆医生，
9: 快！
4: 穆医生，穆医生，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9: 开枪！
4: 穆医生，穆医生，你放开他，我让你走好吗？
10: 小月，

0: 翠，
1: 小月，过来搭把手。来啊！
2: 周佩龙是在茶城经营多年，但是他多次帮着官府剿匪，沉甸子这些土匪跟他都是势不两立。即便他真的答应帮你，沉甸子他们也会因为这个而跟你反目成仇的，你明白吗？
0: 厉害了。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7: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

0: 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6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6斤呢，一共是
2: 18斤，
3: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0: 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上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天8时，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后续将在华东沿海登陆。自太平洋深处一路长途跋涉的台风白海豚影响范围究竟会有多大？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此外，白海豚与西南季风相连接后，将有持续水汽输送，这意味着其后续带来的降水较强，风雨影响范围也会较大。
2: 由于进入东海之后的海温，还是高于30摄氏度啊，鲸鱼的残余环流将因为这个藤原效应被吸纳到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当中，还有就是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也明显的增强，它的这个高层的出流条件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们考虑在它进入东海之后的这个强度还将有所发展，9日前后，将给华东等地带来一次强的风雨过程，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目前，白海豚正受到副热带高压、西风带槽脊、多台风系统等叠加影响。由于副热带高压断裂对白海豚的引导气流减弱，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移动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2: 一种呢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会短暂的一个回旋，主要影响我们的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啊。北上呢，藏窝和这个西风带系统也会共同影响。

0: 转到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它直接转向北偏北方向移动啊，将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
1: 风雨将至，但此刻的山水依然值得珍惜。这个夏天，各地通过多元场景创新，激活夏季文旅消费，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体验，乐享清凉一夏。
2: 盛夏时节，辽宁丹东市亲水避暑游持续升温。宽甸满族自治县九水峡漂流，凭借天然矿泉水水质、全程森林河谷风光两大特色优势，成为丹东夏季文旅热门打卡地。
3: 人也非常热情，然后这地方也非常好，
4: 主要是温度怎么样？
3: 温度非常凉爽。
2: 九水峡因河道九曲迂回，依山绕谷而得名。清澈凉爽的山泉溪水，错落有致的河道落差，让这里成为游客戏水狂欢的绝佳场地。琵琶穿梭于河谷之间，清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甜，山水相映，景致宜人。
5: 就是那几个大浪一波接一波的，完了水还不深，挺清新的，还水，这水温正好，现在挺舒服的啊。
6: 我们增配了河道护漂安全员，现场实时疏导人流，严控河道游客密度，全方位落实安全举措，保证大家玩的安全舒心。
2: 这个暑期，河北秦皇岛也推出了实景演绎、特色户外运动等多个文旅新场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新体验。山海关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青砖古墙历经海浪百年冲刷，成为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的绝佳载体。
7: 小孩经常在课本上看到长城嘛，就带他们几个小孩过来感受一下，感受到之前就古代的伟人的一些伟大的工程呀，挺震撼的。
8: 树上的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而这里是真实的长城起点，我觉得我走进了这一段历史。
2: 历史是山海关最厚重的底色。今年夏天，景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举办非遗嘉年华、深向榆关纳畔行实景演绎等活动，让游客在登城观海之余，更多了一层游玩体验。
7: 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像山西的威风锣鼓、河南的太平鼓，以及朝阳莺歌舞等等等等，来为大家奉献一场文化大餐。
2: 如果说山海关景区是靠历史底蕴出圈，那么蔚蓝海岸景区则主打自然资源，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深耕滨海运动文旅赛道。
9: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2018年，就被这里这个大海和这里的风景和这项运动所吸引，每年我会选择来到秦皇岛来进行这个运动的训练。
1: 今天我们也正式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自此万物开始从繁茂转向成熟。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在此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民俗记载。一叶知秋，一画千年，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一叶惊心绪的物候流转，更通过咬秋、贴秋膘等生活图景，生动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秋意律动。
2: 不齐朱夏尽，凉吹暗迎秋，天汉城桥雀，星娥会玉楼，寒声喧耳外，白露滴林头，一夜惊心绪，如何得不愁。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公咏念四气诗中，咏立秋七月节，勾勒出古人在季夏与初秋交替时的细腻感怀。立秋之日，敦煌民间有咬秋与贴秋膘的习俗，人们通过食用瓜果和肉食来防秋燥、补虚损。
10: 敦煌一直是比较盛产瓜果的，其实敦煌它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瓜州，就是因为它盛产这各类的甜瓜，汉书的注释里面就对它是有记载的。敦煌因为它是盛产羊肉的嘛，所以说就吃羊肉也是贴秋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像莫高窟第85窟这个晚唐的壁画里头，它那个肉铺里面，不管它挂的肋排还是那个动物的那个腿部，还是说它桌子上放的那个整只的那个动物，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出来它其实就是吃羊。
2: 发达的畜牧业不仅让古时敦煌人的餐桌上肉食丰盛，更提供了大量的乳制品。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便留存了古人加工烹煮牛乳的生产场景。
10: 我们在看莫高窟23窟的这个壁画当中，有两个妇女，她们正在这个提着一个绢袋，两个人好像在做什么，这个就是用绢袋去过滤那个牛奶，之后呢乳浆会流下来，然后上面提出来的那个其实就是乳酪，就是干酪。
2: 与此同时，随着立秋之后天气转凉，田猎也成了当时王公贵族们在郊外不容错过的活动。
10: 敦煌壁画中其实还有不少狩猎图，比如说最有名的249窟的狩猎图，猎人本来是要狩猎，但是这个时候呢突然有猛虎从他身后窜出来，于是呢就出现猎人反弓拉箭去射这个猛虎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另外呢我们在像晚唐85窟还能看到一群猎人准备出猎的这样的画面，他们不仅是拿着弓箭，还牵着一只狩猎用的猎犬，然后有的猎人手上还拿着这个鹰。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2: 日前，亚洲中学生足球联合会2026年会员大会在泰国曼谷举行。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满开杰当选新一届亚中足联第一副主席。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张丽娜当选秘书长助理，实现了中国在该组织两项职务上的连任。新一届执行委员会任期为2026至2030年。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服务业标委会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工作组在上海成立，7家单位代表获聘为工作组联席组长，10位来自标准化研究、知识产权、资产评估领域的工作组专家获颁聘书。未来，工作组将发挥学科优势和人才培养特色，围绕技术转移转化全链条，重点推进技术权益登记、技术验证等领域的标准研制工作，为行业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标准工具。
1: 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二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二位吧。
2: 大家好，我叫唐龙健，这是我的媳妇儿。19年前，我把自己的儿子弄丢了，我一直在逃避，一直在逃避，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想和儿子说，爸爸错了。儿子是1997年农历的9月23下午4:15出生的，但是我在西安那会儿在做餐厅，然后我也是个厨师。早上5点多我们都要去买菜，到晚上的凌晨1-2点我们才能回家。
0: 哦，好辛苦啊，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2: 是的，但是呢，一回到家看见小孩，小孩跑过来抱他，我咬他，他在我怀里蹦啊。所有的烦恼和辛苦都没有了。那会儿就是我心中啊有一个用不完的劲儿，有了儿子了，我就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会儿我经常带儿子玩，那会儿他喜欢车，我一般都说跟他学车叫，我说嘟嘟滴滴哒哒啊。当我说嘟嘟的时候，他就会说滴滴哒哒，你就跑出去玩。我们的二环路边上有一个草坪，特别平，我经常到它上面玩，在上面打滚，还在马路边看车。他那会儿已经都能认识车了，什么大巴车呀、货车呀、摩托车呀都能认识。
0: 孩子很聪明。
2: 那是1999年10月8日下午，我犯了一个自己都无法原谅的一个错误。

0: 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出去玩，后来再回来的时候呢，就路过我一个表哥和表弟开的餐厅。当我到餐厅门口的时候呢，就看见两个小孩，我认识他们大人，我就把小孩呢就放到他们小孩一块玩，然后自己呢我就放心的就到餐厅里去玩去了，跟着厨师聊天，然后又在那打牌。后来但是我去的时间太长了，就两个多小时我才出来看他。
1: 哎呦，两个小时有点长了。
0: 当我出来一看的时候，小孩不见了。找我赶紧着急地问那个商店，哎，我问小孩呢？他说他们的小孩啊早都领回去了。我就当时非常着急的，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然后我就回家，是不是我想的亲戚就把带回我屋子去了。我回到家，我问我说小孩带回来没有，然后我听我妈说小孩不是被你带回去了，带出去了吗？家里听到小孩不在了像炸锅了一样，就赶紧出来找。他们就跟那个村里啊，顺着村里就喊，边走边喊那个小孩的名字，然后我就返回小孩丢的那个地方，在那附近的找，一直没找着。我当时还进了那个幼儿园中心的监控室，我看很多的监控屏幕。当时我们报完警以后，那个所有辖区派出所都有我们丢小孩的信息，包括收容所都得到信息了。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小孩他离开爸爸妈妈了，他的晚上肯定就很害怕，他就会哭嘛。所以我跟我媳妇儿就在这个村子就一个巷子一个巷子，一个房子一个房子，这样过，这样找。我记得有一次在后村那儿，我们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很像，然后他说话的声音也特别的像。然后我跟我媳妇就在这垫着脚尖都贴到门缝，就是听了可能接近一个小时。当时我想，哎呀，这个小孩可能就是我的娃。不过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人逗他，叫爸爸，叫爸爸，就不是，因为小孩叫爸爸的声音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的叫声不是，我特别的伤心。儿子丢了以后，我一点人都没办法。就是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我们就挨着挨着贴那个寻人启事，然后也发传单，就一家一家的在找。终于就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我们四川的一个女德的老乡，他说他看见当时的情景了。他说当时有个小孩在那个建筑科学大学门口在那哭，后来从路的白边往南走来了两个小孩，看了以后呢就说，哎，这个小孩我认识，我带你去见他妈妈。说完就把小孩抱走了。小孩可能也哭得比较久了，一听说找妈妈就愿意了。我这会儿才知道，我小孩这就被丢了，
1: 其实就被那俩小伙子给抱走的，
0: 就抱走了。我当时听了就该死，可恶人贩子，这个人贩子抓住就该枪毙，当时就是这种状态。我记得那年别人家都在放鞭炮啊，贴春联啊，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开开心心的，而我们家却是冷冷清清的，都特别的悲伤。小孩这一走就石沉大海，我就无法接受，我就觉得老天给我开了太大的玩笑了，就是觉得怎么给我这么重的惩罚。我那会儿就开始就是成天成天睡不着觉，特别特别特别困，但是一躺到床上脑袋都东想西想，根本就睡不着，就玩电脑游戏。我觉得玩电脑游戏啊就能让自己稍微解脱一下，就逃避掉这个
1: 现实
0: 的生活啊。我觉得有一天我就玩了三天了以后就没回家。那个网吧后面有一个架子床，有个一二层的架子床，我就在第二层，就刚躺下没有多久，然后我就听见我媳妇进来找我，就焦急地问，因为那个老板和我很熟了，说就没有见了。其实媳妇离我当时很近，她垫个脚尖啊都能看到我，当时我却没有办法那个面对她，我就流着泪，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1: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他就是个快26岁吧。他那个时候两三天、三四天不回家都是常有的事情。那会儿为了生计嘛，我就是还得做生意，客人来了还得笑脸相迎，但是我心里面那苦没人知道，因为我一想我儿子的时候非常痛苦，就是他每一次打完游戏回来啊，他就是睡觉。我想他几天都没回来了，我就想跟他说说话，他就不理我，然后我就有点生气，我就吼他，我说你起来你起来，咱们打一架，他也不理我。然后那个时候那种无助和绝望真的都快把我逼疯了。我当时还跟我儿子写了一封信，聪聪，妈妈最心爱的儿子，你现在在哪里呀？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想你？自从1999年10月8号你走丢以后，妈妈每天都在想你，连做梦也经常梦见你。还有你爸爸，因为是他把你带出去弄丢的，所以他一直都深深地责怪自己，他觉得对不起你，他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儿子，你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现在你走了，我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1: 能算是
2: 遗书。
1: 你们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
0: 10年。
1: 10年？
0: 对，
2: 10年。
0: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10年，我就想不太起来很多东西，
1: 就是不知道这10年怎么过的。
0: 就是我当天做的事儿啊，前面做的事儿，我到后面一会儿我就忘了，而且压根儿就想不起来。我都感觉到儿子哪一天回来，我可能跟他就忘了，我就把儿子这些跟他的信息我都忘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家庭呢未来到底是个啥样子。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把那个儿子以前照的照片就铺到那个桌子上面，我就看，然后我就写给儿子的，能记住儿子的一些回忆，一些细节。这么多年我其实不太流泪了，流不太出来。那天边写我都觉得满脸都是泪，不断的流。我赶紧用手赶紧去擦相片，我害怕把相片给弄脏了。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儿子，对不住，你的丢失一切都在于我。当时写完这句话的时候哈，我突然整个人就静下来了，感觉
1: 之前一直老怨天尤人，
0: 一天怨天尤人都在逃避。那天我就觉得这个责任是我的。这会儿想起来，我怎么会这样自暴自弃？我想有一天儿子回来以后，就不知道怎么跟儿子交代。所以我当时觉得一定要振作起来，要把儿子找回来。表哥当时在开个餐厅，我就找到表哥，我说我要和跟他一块儿开个餐厅。我还记得我的表嫂带我去买菜，一个桶里面盐水泡这个野生菌，他却用那个手就撑到里面去捞。我说我来吧，我伸到手就马上插进去，结果手一插进去马上就缩回来，就刺骨的疼。冬天那个盐水啊特别冷，捞好的时候那个手整个都冻麻了，就感觉那个手啊像那个针扎的一样，就是哪儿缺我们就在哪儿冲到地沿线干，擦地呀、拖地呀、擦桌子呀，什么都干。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餐厅门口前面呢有4个化粪池，一个礼拜要堵2次，像那脏活也没人干，你就自己挑头去干，冲的那些水粪水啊，每一次弄完以后身上也是湿的，那个脚鞋都是泡的脏的。一般晚上我们客人上摊的话要11点半的时候才上，我们要12点钟开始干，凌晨3点钟我们才回去。边干事情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以前丧气那个我啊就慢慢都是回来了。回国以后呢，我就更愿意啊站在媳妇的角度去想很多事儿， 就去

0: 支持着他。现在我们也经常的沟通，经常跟，如果心里哪儿不舒服，就会直接说出来。
1: 重新振作的唐龙剑学会了担当，他努力成为一名好丈夫，一名好父亲，但是丢失儿子的心结始终扎在他的心底，无法淹没。
0: 孩子呢，就是我心目中这么多年最深的伤口，未来以后我要拼尽全力去找到我的儿子。
2: 宝燕大姐哈，咱们碰到的很多家长孩子丢了的确打击非常大，但是这个逃避的十年，颓废的十年，如果真的是就这样放纵下去没有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家散了根本就到不了今天这个状况。
3: 其实他这种逃避啊，跟咱们大家理解的那种逃避也不太一样，他实际上是一种痛苦的挣扎，也是一种在绝望中的坚持，只不过说实话可能是说这个时间很长很长，但是呢他还是终于从这种状态中走了出来，这样的话孩子回归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4: 对，我觉得这个宝燕说的特别的好，这一对夫妻吧，当然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互相怄气的阶段，但是今天站在我们面前就是互相提携在一起的。你们现在事业挺好吧？
0: 开餐厅。
4: 开了几家餐厅啊？
0: 我是其中的股东之一，总共现在马上就20家。
4: 我们为你鼓个掌吧。
2: 今天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帮你们找到孩子，还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的吗？
5: 儿子，对不起，让你在外面漂泊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是爸爸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对不起。但是不管以后有多难，妈妈一定要找到你。儿子丢的时候是在建设西路丢的，他丢以后没多久我们就搬到建设西路，这20年来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儿子，妈妈要在这儿等你，等你回家。
2: 我们希望今天能让聪聪回家，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们找孩子的。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我回来了。
2: 来，咱们还有好多时间，慢慢说，好不好？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长大了。对，还有一个小疤就在这个地方，
1: 小时候磕的炉子上磕的。他也是长眉毛，他爷爷他爸爸都有长眉毛。
2: 走吧，走，咱们过去说。
0: 是聪聪吗？
1: 是我儿子聪聪。
0: 是聪聪。哎呦，肯定是，刚才离远了我看不见，这离近了一看，你看这长相，
1: 戴个眼镜。
2: 这些年，倪正他一直都是辗转到很多地方去打工，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的公安一直都没有放弃，直到了2018年，联系上了倪正，经过采血比对，最终确认倪正就是聪聪。
0: 谢谢民警同志们，谢谢。
3: 我刚才在后面听到我爸爸他说的那些话嘛，我特别能理解他心情。我小时候在养父母嘛，他们其实是别人送过来送到他家的，他们就非常严厉。我小时候就总是一个人在发呆，然后也会想过说可能不是亲生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哭。
4: 这都是爸爸的问题。
0: 根据
5: 这个孩子啊，是19年前在陕西西安被人贩子拐走的，这个案件啊还没有过追诉时效，我们会要求陕西西安公安机关和河南信阳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要深挖彻查，把这个拐卖团伙挖出来，依法打掉。
0: 谢谢陈局，
2: 谢谢。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

0: 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

0: 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

0: 这也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

0: 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

0: 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8: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

0: 君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4: 白金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永不止息的风暴。
4: 打得不错，呱唧。
5: 你打得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勇士想要小睡一会儿了。
3: 谢谢你，小萝卜，在睡觉前喝一杯热可可再好不过了。不过有人看起来非常清醒啊。
6: 晚上好，朋友们。
3: 帕尼，是你吗？
6: 当然是我，队长。我正在南美洲的卡塔通博河研究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
4: 帕尼，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你那边太黑了。
5: 哟，你身后怎么电闪雷鸣的呀，伙计？
6: 是的，你没看错，也许还有成千上万道闪电，每晚都有。你看，这是卡塔通博闪电，也被称为永不止息的风暴。这场风暴总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在卡塔通博河与马拉开波湖交汇处。
5: 闪电对生活在湖里的鱼来说一定非常危险。
7: 哦，也不一定，呱唧。你看，当闪电击中水面的时候，它不会向深处传播，而是会在水面上传播开来。
3: 这对水下的动物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样一来，在雷暴期间，水面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了。所以帕尼，多加小心啊。
6: 不用担心我，队长，我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研究风暴，就在河边的这些树上，距离湖泊很远的。
5: 我来帮你收拾，小萝卜。
4: 希望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
7: 我醒了，我醒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
8: 帕尼发现了卡塔通博闪电。
3: 等一下，他或许还有其他的发现。我觉得那可能是一只棕毛乌豪猪，这种动物非常的罕见，科学家们都担心它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了。
6: 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见了。
3: 我一定要找到那只豪猪，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4: 当你在雨林中寻找动物的时候，我这里有样东西可能会派得上大用场。
5: 你这会儿就要去吗，谢灵通？现在是半夜，天还没亮呢。
3: 棕毛乌豪猪是一种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在晚上很活跃，现在可是在它们生活的树上。

0: 寻找它们的最佳时间。
1: 这款全新的吸盘手环能够帮助你在树木之间穿梭，你将能够抓住树枝并在树木之间快速摆荡，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哇哦，谢谢兔兔兔。
1: 不用客气，谢灵通。不过出门之前你还是要先把睡衣换下来吧。
0: 哦，没错，我马上就到帕尼。
2: 谢灵通，你一定要上来看看这个，这简直是太惊人了。
0: 我这就上去。哇
2: 哦，哦天哪，你上来的还真是很快，你没事吧？
0: 哎，我没事，只需要练习一下抓握就好了。闪电的研究怎么样了？
2: 非常好，单单在今晚我就已经记录到了878道闪电，
0: 那数量可真不少啊。
2: 谁说不是呢？你看，当湖泊里面的温水蒸发到空气中时，它们就会遇到从周围山上下来的冷空气，冷热空气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场有很多闪电的雷暴。不，这是今晚的第879道闪电。
0: 快看这根树枝，它的树皮被剥掉了。要知道，豪猪可是以啃食树皮而著称的。
2: 你真的觉得那是棕毛窝豪猪干的吗？
0: 它们确实是非常罕见，但是它们只生活在这一小片区域里。啊，
2: 你听，那边有东西在动。
0: 啊，那一定就是豪猪了。
2: 快来，不然它又跑了。
0: 哇哦！我需要练习一下一次只发射一根绳索。等等我。你怎么摆荡的那么快啊？
2: 像这样只需要跟着感觉走。
0: 跟着感觉。我总算是学会怎么着陆了，只需要再加强着陆之前的练习。
2: 你看，有只豪猪就在前面。
0: 等一下，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只棕毛窝豪猪，而是一只棕毛的蜘蛛猴。
3: 准确来说，我是一只黑掌蜘蛛猴。你们为什么要追我？
0: 抱歉，我们把你误认为其他动物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要找的那种动物是稀有的棕毛窝豪猪。
3: 哦，对呀，我记得在这附近见过一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附近。嘿，希望你们能找到一只。
2: 哦，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0: 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棕毛窝豪猪行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他们的行动缓慢又安静，但他们确实会啃食树皮。哦，就像这样。啊，等一下，刚刚这里还没有咬痕的。啊，
2: 它在那里。
0: 糟糕，它掉下去了。
2: 还好它落在一根木头上。
0: 不好，那根木头往下游飘去，正好飘向
2: 永不止息的风暴。我们要救下它，
0: 但是海龟艇还停在我们来时的那个地方，来不及回去了。
2: 那我负责去追它。
0: 那我就来负责启动章鱼警报。
4: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帕尼已经找到棕毛窝豪猪了。然后我们又跟丢了。帕尼去追赶那只豪猪了，但豪猪在一根木头上，正朝着永不止息的风暴飘去。我本可以驾驶海龟艇去救下那只豪猪，但是舰艇离得太远了。
4: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尽快赶去你那里，是时候勇敢面对永不止息的风暴了。
2: 哎，你好，我叫帕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不用紧张，小豪猪。
5: 我叫皮奥，我一点都不紧张，你刚才吓了我一跳，仅此而已。
2: 是时候让你离开这根。
5: 抱歉，我身上的棘刺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2: 那如果有人想帮助你怎么办？
5: 帮助我什么？
2: 帮助你躲开那道雷击。抓住他，小心点，
0: 跟着感觉走。抱歉，我还在练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呢。
2: 遗憾的是，皮奥正

0: 跟着感觉走，直接飘向闪电了。哦，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不是巴克队长吗？来得真及时啊。
1: 巴克呼叫是灵通，我现在正在靠近豪猪。哦，不过闪电让救援变得非常困难。
0: 队长，
2: 还记得张教授说的吗？当闪电击中水面时，它不会向水下深处传播。
3: 我明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既然我没办法从空中救援豪猪，说不定我可以潜入水下去救援他。
0: 哦天哪，看起来蜂鸟艇被闪电击中落水了。
2: 不，队长是为了躲避水面上的雷击才潜入水下深处的。
3: 救下了，好了，我们走吧。
0: 皮奥要滑下去了，和我们离得太远，抓不住他。
2: 不一定哦，跟着感觉走。
4: 那是谁来救你啊？
2: 我来。谢谢你，帕尼，我还是没学会每次都稳稳着陆。
0: 但是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跟着感觉走。
3: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4: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场雷暴中救了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说实话，我能给你拍张照放进我的动物大全吗？
4: 通常情况下我都会躲在暗处，不过这回我就破例一次，你拍吧。
2: 哦，拍得真不错。他去哪里了？
4: 再见，海底小纵队。
2: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
3: 别太难过，谢灵通，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你证明了棕毛倭豪猪这种动物并没有灭绝。
2: 我想是这样的。
0: 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闪电秀了，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3: 这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
0: 快看，那是第947道闪电。
2: 在救援期间你也一直在计数吗？
0: 哦，第948道。
3: 我想是的。
5: 949、
6: 950、
7: 951。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
12: 卡塔通博闪电。

0: 看这里，
1: 卡卡铜火闪电，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飞行的蜘蛛

0: 们供应的新鲜可可之乌鱼们，现在我们把它们带回章鱼堡吧。
1: Matt，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位是凯。
2: 你好，
1: 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里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他。他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3: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0: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3: 什么鹦鹉？
0: 枭鹦鹉。

0: 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
1: 我们马上就去帮忙。皮医生，驾驶黄蜂艇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2: 遵命，队长。
3: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里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2: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过暴风雨的。
1: 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
5: 啊，这并不是一座岛。
4: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我是达西西。
5: 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
4: 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空做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5: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4: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信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3: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0: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3: 这么说，
4: 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6: 也不完全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
4: 好神奇呀、啊！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飘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5: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4: 朋友们？
5: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追上他们。
4: 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5: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法漂浮，而且鉴于蜘蛛不会游泳，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在海洋中漂浮。
4: 这么说，他们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3: 你们好，蜘蛛们，前方有危险的暴风雨，所以我来接你们了。
7: 注意了，蜘蛛鱼们，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
4: 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8: 泰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
4: 欢迎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4: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啊。
5: 我们需要离开家园，因为每次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岛就会变小一点，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8: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4: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泰卡，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8: 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心是吧？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2: 皮医生呼叫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6: 皮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2: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9: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的。
3: 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6: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医生，你注意安全， 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黎尔岛，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
2: 太好了，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
10: 哦，拜托快点。
4: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5: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气气流到处漂浮了。
7: 达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
11: 慢点走啊，哒哒，
12: 哦，哎，挺快的。
4: 我们正驶入暴风雨，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5: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4: 我们穿过暴风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黎尔岛降落。
12: Sonic Slice！
4: 达西西呼叫坦克，
7: 绷带已经送到了。
4: 你们蜘蛛可真忙啊，织了这么多的网。
8: 谢谢。嗯，
4: 好奇怪，绷带哪儿去了？
12: 在那儿。
4: 情况不妙，达西西呼叫皮医生，我们的绷带都用光了。
6: 哦天哪，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包扎凯的翅膀了。哎，等等，那些是不是蜘蛛网？
4: 是的，我们的客人织的。
6: 蜘蛛网也很适合用来当绷带，它们有助于保持伤口清洁，防止感染。
4: 既然这样，泰卡，你和你的朋友们愿意帮忙吗？
5: 当然愿意了，能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
4: 那我们就赶快出去织起来吧。
6: 现在确保网织得又紧又好。
5: 好了，完成了，活动一下，看看感觉如何。哦
13: 我好多了，谢谢。
4: 现在凯的翅膀包扎好了，我可以带你和你的朋友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
5: 嗯，我们通常都是跟着大气气流走的，但是我感觉这座岛的环境非常不错，也许我们会留在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3: 一点都不介意。
5: 耶，
8: 太好了，
5: 太好了。
14: 一只不会飞的鸟和一群会飞的蜘蛛，大自然可真是奇怪啊。
4: 奇怪但是又美妙。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飞行的蜘蛛。

0: 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
1: 科技之光系列报道，重庆大学团队攻克涡轮母机核心技术，为大国重器筑牢自主根基。一箭双星问苍穹，五大造星看寰宇。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中国高校力量让太空之眼更加明亮。人形机器人扭胯摆臂旋转跳跃是种怎样的硬核体验？一起走进北京舞蹈学院，感受艺术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14个坚持。围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
1: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严肃政治生活，涵养政治生态，督促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保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0: 日前，重庆大学王石龙教授牵头完成的重载复杂工况高性能涡杆涡轮传动设计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荣获2025年

0: 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30多年持续攻关，王石龙团队完成从基础理论、加工装备到产业化应用全链条自主创新，打破海外长期技术垄断，为我国工业母机重大高端装备筑牢国产核心零部件根基。今天的科技之光系列报道，一起走进这支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团队。
1: 涡杆涡轮具备大传动比、能自锁等优势，是大国重器不可或缺的基础件。但传统涡杆涡轮齿面固固直接接触并滑动摩擦，在重载复杂工况下极易磨损，精度快速衰减，寿命短，往复运动噪声大。优化涡杆涡轮一直是机械传动领域的共性难题。
2: 国际上呢，也有把涡轮把它做成高强钢的，但是这种做成高强钢以后，它更容易产生胶合了。所以我们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就是在滑动轴承，它是液压的，就是流体滑动轴承。那么这种动压的滑动轴承会产生有一定的这个压力，有一定的刚度的油膜来实现传动。那么我们呢就也采用这种办法，把过去直接接住来实现传动的，把它变成有一定规定的刚度油膜来实现传动。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的创新。
1: 有了这个原始创新后，还要有相应的加工工艺和加工机床，而高端涡轮母机长期依赖进口，成为制约我国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的卡脖子难题。依托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王石龙团队用十几年产学研反复试验，从零到一啃下来硬骨头，破解了这道难题。
2: 我们呢就采取自主研制、自主开发，来攻克我们特别需要的这种工业母机的短板。这种涡轮母机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我们都申请了发明专利，所以这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母机。
3: 这个涡轮母机以前国外一台卖我们800万、1000万，还禁止出口这个精度3级的高水平的这个涡轮母机。那通过我们这个研发解决之后呢，我们就只需要300-400万，而我们的水平呢跟它一样，甚至我们在功能上面或者在个别的这一个精度上面，我们还能实现一个仿超，总体达到跟它一个相当的水平。那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一个自主可控以及我们这一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呢，起到了一个助力。
1: 团队同步研发复杂齿面精密展成加工技术，自主研制国际3级精度的多功能涡轮母机，配套发明动压油膜厚度专用检测装置，全套核心工艺装备实现自主知识产权全覆盖。重大技术装备的落地离不开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工程化能力深度绑定。王石龙团队与重庆机床集团搭建长效战略共建体系，形成可复制的产学研闭环创新模式。高校负责理论与技术突破、原理样机、专利布局，企业提供生产场景、整机制造与市场验证，双方共享试验平台，共有知识产权，双向共育人才。
3: 那这过程中呢，我们的老师呢，工程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提升，而且我们的学生呢，在过程中，我们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他把这个课本上的这个理论知识转化到这个实际产品里面的这个能力呢，就解决工程的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1: 30余年扎根重庆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留校任教，王石龙教授一边攻坚国家重大技术难题，一边深耕工科人才培养，累计培养150余名硕博毕业生。
2: 我觉得更高明的老师是连方法都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自己去寻找。那么这样子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培养领军人才的。
4: 作为年轻人来说，在团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后也要更加的努力，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取，继承和发扬团队的这些精神，然后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的努力。
0: 8月5号，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近海点火升空， 一箭双星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两颗星发射升空入轨之后到底能干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高校科研力量呢？来看报道。
5: 3、2、1，点火。
1: 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由武汉大学牵头设计研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担任首席科学家，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教授担任总设计师。
6: 这两颗卫星呢，在核心指标方面的话呢，现在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目前在轨的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卫星的系统，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指标方面处于这个全世界领先的水平，做到这个全球的这个5天的这个完整的覆盖和重访，那么具有这个5米的空间分辨率，22个光谱段，那么能够呢为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还有这个全球这个重点地区的这个自然的场景、人类活动的场景呢，来提供一个这个持续稳定的这个观测，来为呢这个全球呢提供这个专业的高品质的这个遥感的这个信息的服务。
1: 两颗卫星依托自带的太空智能系统，可就地解析画面，识别地表异常，完成从拍照打卡到看懂地球的升级。
5: 这两个卫星联合起来找地球，5天一次，全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海，那么有了变化的地方，我们再用东方慧眼0.5米的去详细的捕捉，这就实现了刘虎我讲的可持续发展。
1: 目前双星已经入轨，搭配已经在轨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搭建普查加详查的示范服务系统，实现全天候观测全球陆海环境，可广泛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调查、智慧农业、碳汇监测、灾害应急和海洋监管等领域，
6: 快速的开展一些这个技术的验证和这个整个的示范的应用。成熟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将进行这个整个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运行和推广。
0: 人形机器人扭胯摆臂旋转跳跃是怎样的硬核体验呢？当舞蹈艺术遇上人形机器人，一场艺科融合的创新探索正在发生。一起走进北京舞蹈学院，感受艺术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7: 走。
1: 暑假过半，北京舞蹈学院的校园里仍有师生在进行彩排，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准备。
8: 我们这个暑假呢，实际上是在备战两个比赛。第一个比赛呢，就是第14届桃李杯，全国这个青少年艺术教育教学成果的一个展演。我们有一堂精品课，叫做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第二个比赛呢，是我们正在备赛这个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在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北京舞蹈学院打造的人机共舞作品《秦俑魂》以92.54分夺得冠军。在此基础上，北京舞蹈学院与智源机器人进一步合作，开展人形机器人舞蹈的创作与研发。
8: 在之前合作的基础上呢，学院成立了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然后我们与智源呢成立了元舞蹈智能创新实验室。我们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深度参与，然后呢同时我们有研究生已经是能够独立完成这个动作捕捉的捕捉，然后数据的转换以及动作的部署，这个其实是在艺术院校学生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1: 师生们介绍，为了让机器人跳出兼具美感与稳定性的舞蹈，并不能简单把人类舞蹈动作照搬复制，还要充分考虑机器人本身的结构设计，探索专属于机器人舞蹈的审美表达。
4: 比如说，那我们古典舞当中有钉子步，但是机器人的构造，那首先就举例来说，它的腿、它的关节，它就是胯、腿就是这么宽，那我们不可以把它这样站。如果它两个脚贴上，可能它的数据就会产生一个混乱，可能这个机器人就会摔倒。所以我们是必须要先保证这个钉子步我们有差不多10公分到5公分的这样一个距离，去挖掘这个机器人跳舞特有的一种审美。
1: 当动作雏形出现，演员便会换上特制的动作捕捉服，在光学实验室中完成演绎。 传感器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将人体的每一处流转轨迹

0: 实时传输至电脑。
1: 演员在录的时候，有一些演员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范儿，就是小动作，但是这个机器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问题就会在机器的身上无限放大，然后我们就会在每一次的这个

0: 科技的不断碰撞磨合，参与项目的同学们也在跨界实践中收获了不一样的创作体验。
1: 因为机器人是我的动捕，我的数据所采集的，所以说我觉得它也像是另外一个我。然后我跟它做配合的时候，我可能内心觉得就是我在和我自己配合，会有一些很神奇的化学反应。
2: 以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包括那种春晚节目上看过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一下，还是感觉会很新奇。
3: 其实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人类舞者，有的时候甚至能在他的身上看到韵律，我觉得在未来他会有就是更大的提升和扩展。
0: 为了让更多学子接触了解科技前沿，北京舞蹈学院还开设机器人舞蹈微专业，打破学科固有边界，探索舞蹈教育一科融合创新、双向赋能的创新发展模式。
4: 这个机器人舞蹈的微专业呢，也是我们国内艺术院校的首创。我们面向全院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进行招生，我们即将在9月份开始我们第一期教学，学习舞蹈、学习艺术的学生能够了解科技前沿，与这个社会同步，与世界的科技发展同步，对我们舞蹈艺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产业形态的一个部署和产生。
5: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山西。近日记者从山西省了解到，山西省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在体系建设方面，办法明确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建设优质中职学校和高水平高职学校。在产教融合方面，明确支持和鼓励各类产教融合载体建设，细化产教融合型企业支持举措。同时在支持保障方面，明确高技能人才享受本省有关人才政策，健全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经费体制，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好，来看看甘肃。近日，甘肃印发了一项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措施，从优化实施范围、规范招标采购、提高供餐质量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要求要严把食材准入关口，全部食材原则上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实施，严禁设置排他性、指向性、不合理等条款。同时补助资金呢，要设立专门台账，明细核算，全额用于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严禁克扣、截留、挤占、挪用等等，更好保障农村学生营养，同时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6: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7号，河南省人社厅发布公告，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为严肃招考纪律，维护考试公平，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当前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各地因地制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走稳就业路。
0: 日前，江西省举办首届微短剧千人招聘大会广电专场活动，本次专场释放岗位超过1000个，覆盖编剧、导演、摄像及 AIGC 应用全链条。
7: 现在江西这个短剧搞得这么的火热，然后包括 AI 赛道就是双头并进，我们也是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机会。
0: 对于这场招聘会，企业端的获得感同样强烈。以往通过网络平台零散招聘，不仅匹配度低，还增加了运营成本。如今政府搭建的专项平台，让企业直接面对拥有实战经验的专业人才。
8: 以往我们公司招人，其实我企业刚需现是有100个岗位，你一下子通过传统的来个2个人3个人，现在政府搭建了这个广电专场这个活动，解决了企业当下新赛道这一个痛点和难点。哦，我可以面对面招收很多专项的人才。
0: 这场招聘会也给高校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启示。不少带队老师发现， 企业在面试中不仅看学历，更看重作品集的完整性和实战能力。
9: 我是觉得大一大二都可以来，以就业为导向，反推自己大学的四年职业生涯规划。

0: 看看自己到底和市场缺在哪里，那么以做简历和做作品的方式，以这个企业需要人才的方式来去给自己大一到大四设定自己的方向。
1: 在广东，南粤聚财智创未来2026年广东省直播带岗活动启动，今年活动将在7月至12月期间持续开展，组织25场直播带岗活动，包括22场现场互动直播和3场房企探岗直播，通过云端送岗，跨越地域阻隔，以实地探企打破信息壁垒。今年的直播带岗活动将聚焦 AI 时代的人才发展与就业发展，为广大毕业生提供更多新机遇。
2: 我们也会鼓励所有的学生，不管是理科还是文科，都要去了解互相的其他的专业的这个能够进行一个最后的融合，你的机遇一定是大于这个挑战的。
3: 这个暑假，湖南省多地分别推出特色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从红色文化传承、国防教育、防溺水安全等方面，为当地青少年送上充实又安心的暑期体验。
1: 在株洲市攸县攸洲公园内的文昌阁，参加湖南省青少年国防应急红色夏令营的营员们参观了攸洲人物、美食、民俗非遗、文运墨汉等展厅，在烽火岁月的印记中感受先烈们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
4: 我了解到了许多攸县的一些英雄烈士，作为一名学生，我会谨记他们的美好品德以及他们的英雄壮迹，将他们的事情化为学习的动力，以后为国家做出贡献。
5: 文明之路选择专题陈列。
1: 在长沙简读博物馆，小小讲解员暑期培训班的参训小学员们跨上讲解扩音设备，生动讲述简读千年文脉与文化内涵，将暑期课堂学到的文博知识、讲解技巧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6: 体验了手工课，书写了竹简，然后我们对文物也体验了修复，对讲解这一方面就有了很大的收获。
1: 小小讲解员培训班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简读文物，品读千年历史，在讲解实操中感受文博魅力，体悟文化底蕴。
7: 当我们把这个孩子培养好了，一个家庭就会走进博物馆，了解简读，也了解我们湖湘文化。
1: 下午5点，郴州市贵阳县唐市镇水尾村的儿童便民泳池热闹起来，昔日的荒废空地改造为安全规范的乡村儿童水乐园，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清凉安全的避暑去处，更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野泳现象，筑牢了防溺水的安全防线。
8: 在这里玩很开心，水很浅，很清澈。
1: 这个标准化小型公共游泳池池水深控制在1米左右，相关人员定期对泳池进行清扫消毒，同时还有专职安全员与村干部、家长志愿者一起在池边巡逻值守，全方位保障孩子戏水安全。
9: 我们对这个重点水域呢进行了一个全天候巡逻，做到全覆盖50角，并依托这个公益辅导班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暑假辅导，让这个孩子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安全充实的假期。
3: 暑期以来，各地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推出丰富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消暑有度，研学有味。
1: 为了迎接立秋节气，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开展童趣迎立秋、欢乐晒丰收主题活动。在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智博早教幼儿园的操场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启拾秋、晒秋、啃秋的趣味课堂，大家积极参与，分工协作，动手剥玉米粒，感受劳动的过程与乐趣。
10: 第一次体验晒秋活动，认识了好多秋天的果实，了解了立秋的传统习俗，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特别有意思。
1: 老师还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向孩子们科普立秋节气的由来、气候特点，细致讲解秋老虎等节气小知识，
11: 让孩子们感受秋天的美丽和体验节气民俗的乐趣，锻炼他们的劳动能力以及合作意识，感受五谷丰登的美好，同时让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
1: 这个暑假，江西赣州兴国县练江书院变身非遗文明实践课堂，各类非遗体验活动热闹开展， 孩子们跟唱兴国山歌，让传统非遗声声传韵。在客家刺绣课堂上，孩子们在客家刺绣非遗传承人的讲解下学习刺绣针法，了解纹样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
12: 在这里我们听了故事，玩了游戏，特别是还学会了客家刺绣，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
1: 酷暑盛夏，寻乌县博物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成为热门避暑研学打卡地。众多研学团队、亲子家庭走进展厅，学习红色文化，了解客家民俗，品读文物故事，在纳凉休闲中学习家乡历史。
13: 这里展品丰富，馆藏文物种类很多，这次参观让我学到了不少寻乌本土历史知识，开阔眼界。
14: 我们也提前完善了客流的应急预案，提前增配了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保障我们场馆的运行顺畅，也持续的推出了适配青少年的研学活动。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 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 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

0: 预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1: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2: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3: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4: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5: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0: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2: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2: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4: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2: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5: 往年我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2: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6: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2: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7: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8: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9: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 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 98.9%。 评估显示 87.1% 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已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

0: 脑和部分核段的护育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

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他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极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择一事守一生，扎根家乡教育一线27年，他始终记得两句话，一句是母亲对他的叮咛，好好教人家的孩子，一句是启蒙恩师对他的提醒，数学老师不能只教学生做题。他把有光的课堂带给山里的孩子，他为何数次婉拒名校邀约，把优质资源留给乡村教育，他如何搭建成长平台，为家乡培育出一支留得住的教师队伍。今天共同遇见天津市中小学教育家型金门名师名校长培育引领工程首期学员，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副校长孟庆阳。
1: 孟校长您好，欢迎做客遇见。我们知道您的深耕蓟州区的教育已经有27年了哈，而且您还曾经说过说要为蓟县的老师争口气，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份执念呢？
2: 这份执念呢，源于2005年一次去天津市区听课的过程当中的插曲。我所工作的天津市蓟州区呢，是2016年撤县设区的。
1: 对，
2: 距离市区有200公里，在天津市的最北部的一个农口区。那个时候呢，我们蓟州区的老师，不管是教育理念，还有教师的基本素养，可能和市区的老师呢都有不小的差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参加教研活动，更多的是作为听众和观众的身份坐在后面。有一次我们在听课的过程当中，我和身边的一位老师就是感慨说，我们蓟州的老师什么时候也能走上这讲台去讲一讲，不再做观众。然后他苦涩地笑了笑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农村的老师，怎么和市区名校的老师比，不服你去试试。当时我真的没有勇气去答这句话，但是在我心里头那个时候种下一颗种子，就是我一定要为蓟州的老师争口气，走上那封讲台。正是这份执念让我在27年的课堂实践当中一直坚持下来，然后把我自己最初小学数学任务教学的一个想法变成一套可以推广的实践策略。
1: 所以那您的这个愿望什么时候实现了？就是站上台代表我们蓟州的老师给大家讲课。
2: 是在8年后，2013年，我代表蓟州区去参加天津市全国小学数学优质课堂选拔赛。在选拔赛上我拿到了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个1等奖的第一名，当时有很多专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这一天我整整努力了8年。
1: 那结合着您自己这20多年的教育实践来说的话，您怎么理解现在我们所倡导的教育家精神呢？
2: 就是回顾自己做教师的27年吧，我想其实自己呢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学做教师。从学做同事眼中的合格教师，到学做同行眼中的优秀教师，再到学做益于学生终生发展的教师，学做对国家和民族未来负责的教师。对于教育家，我们可能觉得那些改变国家命运、改变一方学子命运的人才能有资格称为教育家，但是我想教育家精神它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在我们每一个老师的日常教学日常当中。如果现在问我教育家

0: 家精神在哪里？那我可能说，教育家精神可能就在我们日常的每一节课当中，在我们和孩子的每一次交流当中。如果现在问我，用我自己的一句话说，什么是教育家精神？我想，教育家精神就是好好的教人家的孩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党和国家需要的人。
1: 2025年，孟庆阳获评全国最美教师，这份荣誉背后是他27年扎根乡土讲台的坚守。在孟庆阳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冰冷的公式，他首创润物教学模式，打破数学课堂的枯燥壁垒，把生活场景搬进教室，用游戏化教学让抽象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意识到数学有数据支撑的理性思考。他说，教学生一天要想着学生一生。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学会的不仅是解题方法，更是思考人生、理解世界的能力。
2: 那我们就说一说您所首创的这个润物教学的模式。那我们知道您这个模式呢，是将哲理包括我们的家国情怀是融入到数学的教学当中去的。所以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计呢？您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又是如何将这种育人元素融入到这种数学的课堂上去的？
0: 小学数学任务教学这个想法，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这27年当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课堂除了知识，还能给学生留下些什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追问，我才尝试把数学知识和学生的学习生活，还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素养目标的基础上，再内生一个润物的目标。比如说，在教学同分母分数加法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其实很容易基于自己的已有知识经验，觉得同分母分数相加就是把分子相加就可以了，分母抄下来写在那儿，它并不重要。那接下来我们的讨论就是，分母真的没用吗？那么孩子们通过画图思辨，可能慢慢的就会领会到，在同分母分数相加的过程当中，分子相加其实就是计数两个分数里头一共有多少个计数单位，而分母呢，它决定了我们计数的那个单位是谁。这个过程中，孩子就会感受到，分母看似无用，实则有大的用处。我们在集体当中，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作为一个分母存在的，看似不重要，但不可或缺。我想，这不仅是数学的道理，也是人生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在教学折线统计图的时候，引导孩子们去尝试着用折线统计图去表达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国家在某一个方面的建设成就，孩子们在数据的变化当中可以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成就，从而产生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他在动手去做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增加他的对数学本质的理解，另外也帮助他建立知识的结构，同时培养孩子们去探索的习惯，积累探索的方法。我想创新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萌生的。
2: 那我知道这些年其实有很多外地的名校都多次向您发出过邀约，其实呢也提供了更加丰厚的这种待遇，但是您都婉拒了。为什么您会放弃这么多在外人看来可能对您个人发展来说也许会更好的这种机会呢？
0: 面对邀约的时候，其实心里肯定会有一点小小的激动，但是婉拒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我生于冀州，长于冀州，在从教的27年当中，我一直践行母亲对我的嘱托，那就是好好教人家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体会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服务家乡，振兴乡村教育。所以我觉得我留在冀州更能够发挥我自己应有的价值。我自己曾经2次到乡村小学长期支教，在乡村工作的3年当中，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教育在目前而言最缺少的并不是设备，
2: 嗯，
0: 我们很多乡村小学的桌椅还有信息化教学设备其实要好于城区的一些老学校。我觉得乡村教育可能更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敢于与时俱进，愿意不断尝试去创新课堂范式，把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样态带到农村，让我们的农村的孩子能够享受到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我想这是目前最缺的。
1: 孟庆阳深知，一个人优秀不算好，一群人优秀才能撑起区域教育的未来。他发起成立了孟庆阳名师工作室，如今已成为冀州区乃至天津市小学数学教育改革的创新策源地和教师成长的孵化器。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教学示范讲座100余场，团队研究的润物教学成果获天津市基础教育成果2等奖，10余节课例入选全国优秀案例库。在他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乡村教育的中坚力量，为冀州教育的均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其实呢，我自己最开始成立工作室的时候啊，是我们自发的一个组织，我就是想把自己对小学数学的理解和一些实践的经验作为他们成长的基石，也为家乡的教育做些贡献。所以我们一直秉持着就是以数育人的理念，通过问题驱动去探索润物教学和常态课堂的融合。所以在实践当中，我们努力的去做好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带着自己的疑惑去读别人的文字，在读别人的文字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我们以数育人的理论根基。第二件事情就是学习，向我们国内的一些名师、专家、教授去学习，去观摩他们的课堂，参加他们的沙龙，听他们的讲座，在他们的身上去积累我们自己实践的智慧。第三件事情就是上课，这也是我们工作室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基于一个小的课题进行课堂实践的探索，比如这个学期我们进行的探索就是如何将数学知识问题化、情境化。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去确定我们要研究的单元内容，然后用我们的课堂来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第四件事情就是分享，就是把我们自己在课堂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经验变成能给别人带来启发的一些思考，这样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位一体的研修模式。
2: 您曾经说过，说教知识的是教书匠，但是呢，如果可以通过教书来育人的才是老师。所以您怎么看一个好老师的标准，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其实要做一个好老师，要做到3点。第一，就是眼里有人。我想好的老师在他的眼里，学生不是容器，所有的老师都要努力地去看见每一个孩子，去看见每一个孩子全部。我们既要看到那个举手的孩子，也要看到在角落里迟迟不敢举手的孩子，既要看到他的困惑，又要看到他的沉默和希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手上要有活儿。我想一个好老师光有情怀是不够的，还要有把情怀变成实践成果的能力。他能够基于所教授的内容的知识本质去发展孩子的认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做到启迪智慧，点化生命。第三，就是一个好老师，我想他的心里应该是有光的，通过他在课堂上对待学生的方式，通过他在面临困难时的态度，看到一个有理想、有本领、有温度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 老师能用自己心里的那束

0: 光照亮他眼前的每一个孩子。教育家精神一定是这个教师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知敬畏、有担当、求精进、守初心、知行合一、不断修行的结果。我希望未来冀州有更多的清点老师能够有勇气说出当年我没有勇气说的那句话，那就是让我来试试。希望冀州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遇到影响他一生的好老师，享受到好的教育，这是我对冀州教育最深情的期待。
1: 好，感谢您做客遇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最高法发布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厘清新旧法律衔接规则，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微生物限量指标趋严，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监管。化妆品新国标发布，美丽产业迎来刚性安全约束。零元购3000多件家电，揭开薅羊毛牟利真相。今日关注，如何斩断灰色套利链条，让每一份消费补贴真正服务于民。
0: 8月15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为有效解决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实行。
2: 时间效力规定共13条，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法典适用不诉及既往原则和有利诉及具体情形。时间效力规定第一条明确了适用法典规定的一般标准，即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以充分维护法秩序稳定，保护当事人合理预期。时间效力规定第11条第二款规定，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缴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二是明确持续性法律事实的法律适用规则。时间效力规定第4条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隐蔽性、累积性、滞后性的特殊性，规定生态环境侵权行为持续至法典施行后，以及侵权行为发生在法典施行前、损害后果出现在法典施行后的，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并采取列举方式明确生态环境法典第1066条、第1067条、第1068条有关民事责任承担新规定的适用规则。三是明确法典程序性规定衔接适用的情形。时间效力规定第7条规定，对具有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第1079条的规定，及时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切实贯彻预防为主、生态优先原则。时间效力规定第6条规定，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提供证明材料的，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第1081条规定，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四是明确再审案件不适用法典规定。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明确，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法典的规定，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维护法秩序统一稳定。
0: 为保障生态环境法

0: 法典准确统一适用，最高法对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都进行了哪些清理，会有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把时间交给子涵。
1: 好的，周二，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呢，最高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进行集中清理。首先，我们来看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产资源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15件司法解释，与生态环境法典和矿产资源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一致，实践中仍需要作为裁判依据继续保留适用。同时，修改了11件司法解释，这其中有4件司法解释做简单的适应性修改，主要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名称、用语做相应文字表述的修改，对援引法律名称和条文序号做相应调整。还有7件司法解释有实质性修改，主要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定，对司法解释部分条文进行删除或者修改，同时一并对文字表述进行修改，对援引的法律名称和条文序号进行调整。此外呢，废止司法规范性文件1件，不再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4件。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因试点工作已结束，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实践当中不再适用，予以废止。此外，部分指导性案例不再参照适用，相关裁判要点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已经作出明确具体规定，可以直接援引法典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所以经过此次清理呢，继续适用的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为26件，加上新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共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为人民法院全面准确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统一法律适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好，这边先了解到这儿，是吧？
0: 好的，谢谢子涵。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下周六开始施行，在施行的同时呢，还专门出台了时间效力司法解释。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个解释？针对的是哪些问题？
2: 首先我们国家的立法其实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意味着其实在整个新法施行之前发生的事情就不算。那么某种程度上简单可以理解为这样，但是生态环境方面遇到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的污染或者受到的这种伤害持续时间比较长，有的是数月甚至是数年，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去界定？那就变成了一个具体司法实践或者叫有法执行可依的过程当中常会遇到的。如果说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这种裁判的标准都不一样，那可能这种判决的风险就会上升。那么要规避这样的风险，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充分的理解，立法其实只是司法体系或者叫司法制度当中的一个环节，配套的这些措施才是整个一整套完整的。那这个中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法律是以事实的时间来界定的，到底是发生在之前还是之外。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司法解释当中有个清晰的界定，这中间其实保证了有一点，就是平衡和稳定之间。那么这种灵活就在于，其实一方面能够保证在旧法在法律事实发生的过程当中依照旧法，那么在新法法律事实发生之后的按照这个，比如说有利益既往，那也是如此。那在这种情况下，为我们的具体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是给了一个司法具体的一个指引，让大家知道哪些情况适用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从3月份一直到8月15号，从颁布一直到实施，中间只有5个多月的时间。那这5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情况太过于复杂，那么如何让大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清晰的路径，能够把好法能够良法善治执行的好，其实重点的意义体现在这方面。
0: 所以这个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也是针对生态环境保护案件的特殊性啊。那现在呢，司法解释和法规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但有法可依之后，核心在于落实有法必依。那么在基层的实际操作当中，还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当事人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些新规则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 袁院长您好，我们看到司法解释确立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设计了有利溯及的例外。那在您看来，这样的原则加上例外的设计，体现了怎么样的司法考量，传递出了怎样的社会信号？
3: 好的。司法解释原则加例外的制度设计啊，兼具法理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合理性。我们说实现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一方面呢，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秩序啊，保护当事人的合理预期，我们需要坚持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所谓法不溯及既往呢，我们说它是法治的底线和脊梁，它是指啊新法原则上不管旧事。也就是说，法律只能规范生效后的行为，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评判昨天的行为，因为昨天咱还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呀，人们怎么遵守呢？所以法不溯及既往呢，是立法法的一个基本的规定，它旨在保障当事人对法律的信赖力，以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那么中外呢，也有法律为未来做规定啊，法官为过去做判决，新法不管旧案的一些谚语。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为了鼓励当事人及时纠正错误啊，积极保护环境，减少自身损失呢，这个法律实现我们也需要设置有利溯及的例外规定。这一思路呢，和刑法的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均是在维护法治秩序的前提下，为有利于当事人的权益啊保留例外的制度空间啊，是刑事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统一。我们知道生态环境损害呢，它具有隐蔽性、累积性、滞后性，如果绝对坚持从旧原则，那么可能抑制行为人主动修复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呢，我们规定有利溯及的例外规定啊，可以这个引导和鼓励行为人主动修复生态，赔偿损失，这显然更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价值取向，即惩罚不是目的，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才是我们的根本。那么这样的制度设计呢，也传递了我国生态环境司法呀惩罚与激励并重的积极信号，为生态保护、为生态破坏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创造了一个制度空间。主持人，
0: 我们刚才说的是时间效力的问题啊，那您认为除此之外，新旧法律的衔接在实操层面还存在着哪些堵点、难点？下一步我们怎么样来切实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地见效？
3: 是的，要在法治建设上，要在全社会形成违法必担责啊、纠错可从宽的这个法治文化，要把纸面上的法变为行动中的法呀，它是有很多的难点的。第一个呢，像我们这样的案件呀，持续性的损害的事实真的是很复杂的，因为生态环境损害具有隐蔽性、滞后性，损害的后果和行为的发生，它时间跨度很大，尤其是当行为的发生和损害后果跨越了法典施行的前后这么一个时空分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认定事实是很复杂的。比方说，哪些损害是发生在施行前，哪些损害发生在施行后，其实是很难区分的。第二个方面，配套规范的衔接可能也存在时间差，我们形成法规啊、部门规章、地方立法的采用的基准呢，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清理。那么新旧法律的处罚的幅度啊、执法主体的权限等等，它其实还存在一些衔接的真空啊，包括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边界呀，这些都还需要统一的规范。第三是执法和司法的能力呢，可能还要加强。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强。第一个呢，是细化法律适用的依据，我们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啊，出台裁量细则啊，明确持续行为滞后损害的认定规则，统一司法裁判的尺度。第二个呢，我们要加快配套规范的立改费啊，统筹推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立法的这个包括司法政策文件的清理和修订，逐项消除规范冲突啊，填补衔接空白。第三呢，是着力提升执法司法的能力，要建立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与司法、行政与刑事常态化的衔接机制，共享生态修复的信息，对我们的执法司法人员开展培训，提高我们的司法效能，形成切实有效的办案合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杨院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典时代正式开启，绿水青山便有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美丽中国建设也必将迈出关键一步。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应对生态环境挑战的重要底气，而眼下极端高温天气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现实考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子涵。
1: 好的，卓儿， 今天呢是立秋节气，但多地天气不见凉，席卷全球的高温热浪呢还在不断的攀升。地球这是怎么了？为何天气变得如此反常？那现在这种反常呢，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问题？

0: 题呢？一起来了解。
1: 立秋啊，可这一丝凉意都没有。北京昨天愣是刷出了今年夏天的最高温，空调就是续命神器，连开两个月，这钱包啊有点受不住。高温热浪闹心的不只是咱们国内，放眼全球更是集体性失控。法国的气温呢冲到了44度，德国、波兰气温刷新了百年纪录，韩国总统直接宣布进入了国家灾难状态。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专门发表讲话，强调地球变暖的速度远快于人类当前的应对速度。气候反常离了个大谱，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个疑问，地球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天气变得如此乱套？这样的反常到底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问题？面对这种反常，我们该怎么办？我先去咨询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
2: 当前的这些异常主要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全球变暖，研究已证实它会使极端高温、降水等事件更强更频繁；二是目前正在发展的强厄尔尼诺，它会改变某些区域的大气环流，进一步加剧这些区域的极端天气。例如近期韩国等地的高温就和厄尔尼诺造成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有紧密的联系。
1: 简单总结一下，厄尔尼诺是放大器，管的是短期波动，全球变暖呢是病根，影响着长期趋势。这地球啊，长期不爽加上短期折腾，今年才会闹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办？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事儿，但中国已经开始行动了，应对措施密集出台。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同一天，中国气象局印发了新的规划，核心就是提升极端天气的预测和应对能力。前天，地质灾害预防的“十五五”规划也公布了，明确将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了面。除了短期防范措施，长期咱们也有对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从源头切断温室气体排放的组合拳。城市更新的“十五五”规划呢，提出要推动建设海绵城市，实施排水等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并且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从眼前到长远，能想到的国家都在抓紧干。看到这么多举措，您心里是不是也踏实一些了？那咱自己也别闲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善待地球真的不是句鸡汤，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唯一的住房。
0: 那我们也看到了，面对极端天气呢，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政策层面呢，都要做好具体的应对措施，保护地球生态的同时呢，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好，这边先看到这儿，周儿。
3: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一个特别热的夏天，而是气候变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具体呈现。高温还在持续，厄尔尼诺现象还在加强。现在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频发的趋势，我们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也知道正在进行城市更新，那城市更新在硬件上、在管理上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4: 对，确实是不管是个人还是城市，我觉得都要进入一个新的常态。这种常态就是气候发生变化的这种新常态。这种常态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一些常规性的一些东西了，比如说在高温的时候尽量尤其是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这个时段，减少外出作业或者减少外出在太阳底下直晒的这种风险，以免导致皮肤过敏啊或者晒伤的那种情况。
3: 中暑热射病，
4: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看到防暑降温的一些用品，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我觉得导致很多户外用的啊，或者是在高温作业的时候有一些凉巾啊，也可以适当的常备一些。再比如说尤其夏天很多爱出汗的朋友容易导致这种缺水的情况，该有及时补水，包括电解质。我觉得这是从个人防护的角度来说。另外还有一点，肯定大家夏天是离不开空调的，那么在空调房呢也提醒大家，其实这个空调温度不要调得过低，以免屋内屋外温差过大，导致有这种热伤风啊或者着凉感冒的这种情况出现，这是一方面。那从城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要放到更大的一盘棋当中。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是什么？我觉得城市更新有最大的一点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那么首先要考虑到就是城市的这些劳动者们，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像南京现在开始已经有增设这种像空调马甲，这本身是一个借助技术手段能够实现的这种常规性的一些操作，能够缓解室外高温作业基层劳动者的一种关爱。那同时再比如说能够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这种纳凉区啊，或者防暑的一些用品，公共服务一定要跟得上，这是我们提到的一些补给方面的。还比如说要把所谓的高温津贴能够压实 实到位。比如说我们看到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城市之间已经开始拿出实实在在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像安徽有一些地方就开始，如果达到40度以上不能有户外作业，37到40度那户外作业不能超过多少个小时，如果在35度以上，如果要有户外的作业要有高温津贴。我觉得不只是安徽，全国各地都陆陆续续出台这些关爱基层的劳动者，尤其是高温天气该如何去应对。从城市治理，一个是硬件基础设施当中进行改进，比如说纳凉区，这是一方面，还有软性的，就是政策和制度。政策要有是一个顶层设计，制度是在于具体执行的一个路径，保证我们好的政策能够执行得下去。执行下去之后，让高温情况之下让大家能够从心里面感受到一种爽感。
3: 哎，所以这个基础设施、硬件设备、技术、人文关怀一个都不能少啊。今天立秋不见凉，折射出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现实影响。面向长远，筑牢城市韧性，优化能源结构，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一道道的时代必答题仍需要全社会来共同作答。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5: 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据国家网信办消息，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等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近日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起正式实施。
5: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6: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5: 新标准还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6: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7: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3: 儿童用装安全呢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装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为严格的要求呢？
6: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5: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8: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5: 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7: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3: 上一版的国标呢叫做化妆品卫生标准，1987年发布的，到现在已经39年快40年了啊。几个变化，第一个是之前叫卫生标准，现在叫安全标准，另外一个之前其实是一个推荐性的标准，现在是强制国标了。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4: 首先你看，一个是卫生标准，一个是安全标准，范畴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本身的体量也不太一样，那40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内的化妆品企业才有70家左右，现在是6000多家，那翻了90倍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体量规模包括生产工艺，包括我们看到的产品的品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完全按照之前的卫生标准，那么卫生不代表安全，或者叫卫生当时检测的标准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出厂检测，但是现在看到的这种安全标准，它是覆盖到整个生产工艺的全流程，包括运输，包括销售，整个所有的环节，甚至包括原材料。那是说明整体的标准变得越来越严了，适用于我们现在整体发展的趋势。另外还有一点，你刚才提到原来是一种推荐性的标准，现在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以前虽然也叫标准，但实际上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缺乏刚性，那很多企业在执行不执行之间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模棱两可的，我不执行也不违法。那么现在新的标准不是，是必须执行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安全操作指引，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不这么做就涉及到违法，不是说你想不想做这么简单了，这是一点。还有另外，我觉得有一些中间的一些达到了国际前沿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刚才我们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亲身功格这的具体的限量的标准，我觉得是一个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把整个这个篱笆给扎牢了。
3: 那么这样一份新国标，它的具体实施会带来哪些影响？消费者和我们的产业格局又该如何来读懂这份新国标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妆品系主任副教授刘磊。刘教授您好，新国标在实施之后将会对化妆品的产业格局和普通消费者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另外从监管层面来看，如何让这样一份安全标准真正的变成每一瓶化妆品的底线？
9: 好的，主持人，这件事儿最直接的影响呢是企业的合规成本结构变了。以前呢要对照多份文件，新国标实施之后呢，核心的安全要求就看这一本儿，合规路径呢会更清晰，长期看是降本的。同时呢，新国标对于儿童化妆品以及眼周、睫毛、口唇用品提出了比普通产品更严格的要求，对一些风险物质呢也实行了精准的管控。这意味着研发投入和质量管控能力跟不上的企业会承压。那原本呢有完善的质量体系的头部企业会在新的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新国标呢对于儿童化妆品的保护范围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的3岁以下扩大到了12岁及以下，对于重金属等呢部分有害物质的限量指标也实现了这个国际的领跑。 再从普通消费者来说，大家会直观的感受到，第一个是买的更明白啊，新国标呢对化妆品的术语和定义做了一个全面的规范，未来呢在标签和说明里会有更清晰更准确的描述。第二个呢是给孩子会用得更安心，化妆品呢，儿童化妆品以及眼周、睫毛、口唇这一类产品，它的要求会比普通产品更严格。第三个就是纠纷和追溯会更有依据，新国标首次明确了禁用物质不等于不得检出，当他们作为一个杂质在技术上无法避免带入的时候，按照国家的限量规定执行，没有限量规定的去做安全评估，这样呢给了行业一个科学判断的尺子，也让消费者遇到争议的时候有据可依。第二个问题呢，我的看法，第一个就是备案的这个环节要做实，新国标把全链条的安全要求以强制性的国标形式明确下来，从原料到产品都有硬指标，那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让备案切实起到上市前把关的作用。第二个呢，是新国标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监管理念，就是风险分级精准管控，对于儿童化妆品、眼周口唇用产品这一类的高风险的品类，是要提高飞行检查的频次和扩大监督抽检的覆盖面，尤其呢是要盯住电商和直播带货这些渠道，让企业呢能够把精力花在真正有风险的地方。最后呢，我想强调的是，新国标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条规定，而是把化妆品安全这件事儿从过去的卫生标准层级整体的抬升到了安全标准的层级。我想呢，随着这样的一个新的格局的逐步落地，我们中国的化妆品行业一定会走上一条更加规范、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3: 好的，谢谢刘教授。美丽的前提永远是安全，这份强制性新国标不只是指标数字的更新，更是监管理念的一次升级。筑牢全链条安全防线，让标准真正的落地生效，才能够守护好亿万消费者的美丽与安心。有规则才会有安全，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专门盯着规则的漏洞下手。前不久，成都警方就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商品。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上千件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犯罪嫌疑人张某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么张某究竟是如何做到这样空手套白狼的呢？
10: 这个是主语器，
11: 没有写的我不知道，我没有拆，我学生没有拆下来，我学生没有拆。
10: 还有个洗洁机、净化机、化妆机，一不带齐。
12: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5: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的羊毛。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3711条，按照进货价统计，损失达169万元。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12: 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5: 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办案人员发现，在这涉案的86个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剥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13: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 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3: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的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5: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除了现场查扣的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13: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
5: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13: 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具空调。柜具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他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术，很快的手术，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5: 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他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段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13: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5: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做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案件本身的事实已经清楚，但案件引发的讨论还在继续。平台漏洞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张某被判刑，平台又需不需要反思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你好。案件曝光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觉得平台自己出的 bug， 消费者钻空子，这个不算犯罪，也有人认为说呢，这就是偷，您怎么看？从法律上来看，利用平台漏洞来批量的获取商品，跟普通的薅羊毛它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14: 我想刚才片子的结尾部分，公安给予的一个初步定性，就能够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因为这种情况呢，它和我们普通的薅羊毛不同在于说，普通的薅羊毛我只是合法的合理的正常的运用商家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去找很多的优惠，然后我去拼凑，或者我参加一些活动，然后通过积攒的这个优惠券再去进行这个零元的这样一个购物。那么总之呢，它不会在这个操作过程中不会涉嫌有违法违规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如果是利用平台的漏洞，刚才我们也听到民警介绍了，它是通过迅速的点入，然后又迅速的切换，用这样的一个漏洞，那么这里边呢就显然有它的一个主观故意和人为操控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它的行为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因此呢，可能看似是一个薅羊毛的行为，但是如果里边一旦有主观的故意行为和恶意的实施行为，那么它的法律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主持人，
3: 我们再来看一个具体的细节啊，那就是张某他用了86个账号，收货地址呢全部都模糊处理，持续2-3个月下单达到了3711笔。这么明显的异常行为，平台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您觉得平台应该在哪些关键环节来加固防线？
14: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就是平台有漏洞，而且这种漏洞呢可能会伴随着交易的频繁出现，或者不同的交易类别还会持续出现，但是这种漏洞呢不能成为不法行为的一个免责的借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首先平台要加强平台的这个安全的防控，这不光是平台自身的一个

0: 平台治理的要求，同时呢也是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一个重要要求。那么我们现在呢有这个网络安全法、有数据安全法、有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这些呢都是基于在平台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相关的交易行为和形成的数据。因此呢平台必须施以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方式对于平台上的这些行为呢加以管控，同时呢对于异常的行为也应当这个按照实时监测的方式去及时发现。那么如果说平台没有及时发现，一方面会导致平台自身的一个受损，商户的受损，甚至可能会引发其他消费者消费一些信息的泄露。所以我觉得平台治理边除了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去加强这个网络安全防范的这个管理之外，那么同时呢也应当加强日常的异常数据的或者异常交易情况的一个监控。那我觉得平台呢其实在日常的这个操作中它是很容易去实现的，因为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 IP 地址下单，收件人是谁，留的电话是谁，那即便他没有一个明确的送达地址，但是他的IP 地址和他的所留的手机号，那么这个是可以很容易发现而且很容易进行数据分析的。所以呢平台应当加强这种实时和动态的监管方式，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跟住我们现在的一个消费的这个形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卢主任。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张某不仅自己作案，还拉拢了亲戚朋友还有前同事，人越来越多，大家可能会觉得哎，都占便宜，我在其中参与一下，占一点是不是也没关系啊？一定要知道，不是说因为人多就可以法不责众的。其实张某刚开始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自己是占一点小便宜，结果一路狂奔到现在回不了头了，这样的侥幸心理也千万不要有。
2: 对，我觉得从普通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一定要知法守法。那这一点其实也就知道我们平时说的薅羊毛和我们看到的这种恶意所谓打引号的占便宜批量的已经性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到其实它已经构成数额特别巨大，因为总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那么意味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非常严重的。哪怕说日常的这种小便宜可能触犯法律底线的时候，因为不代表所有的消费者都会特别懂法，但是有一点你知道，不合规的一定就是有安全风险，它是有隐患的。那么另外一点，其实我觉得倒是想说一个普遍的心理，你会发现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会觉得哎，这个张某好像这样的行为很替大家解气，大家都想参与进来，我们能不能也薅一下，我能不能也占一下，那殊不知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始，那到最后可能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蔓延，不能让它形成一种破窗效应，好像觉得谁都可以薅到羊毛，我只薅一次行不行，不会被发现，这种侥幸心理不应该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平台不管是从技术手段的角度来说，还是说从算法的角度来说，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台。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3: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1: 吴静玉。
2: 吴静玉，
4: 陈忠。
3: 吴静玉。
0: 吴静玉，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5: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6: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跆拳道界的传奇名将、四战奥运实现个人全满贯的吴静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老师精彩开课。
5: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赣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的跑圈，不停的跨跳，不停的踢腿，不停的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静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

0: 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1: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靖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0: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1: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0: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十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就是拿到成绩。
1: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不断淬炼着吴靖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靖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靖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0: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示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他还有30秒的追击机会，当时我只采取了一个方式，他出哪条腿我就出哪条腿，绝不撤。我不得分，但是我要对腿，知道对腿吗？就像撞车一样。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1: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靖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靖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靖玉以罕见的1-1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 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而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却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他建一个小楼，然后让他很好的养老，可是他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那你读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我也想带着我家人去旅游，可是我又回到了训练场，因为接下来又有全运会，又有亚运会，又有世锦赛，又有奥运会。就那时候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 我想他们被

0: 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零八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片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那个场馆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舞蹈运动会。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三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五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痴，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金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 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十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一场比赛我获得了第二，后面的10场比赛我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静玉3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的教练，我的领导，我的家人全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是懵的，我记得我下场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的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有金牌了；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淑英夺得冠军之后，我就默默地和我的先生走到了赛场外的马路牙子上，蹲在那里嚎啕大哭。哭的那一刻我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静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静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静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静玉的评价是，这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她来自中国。
0: 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她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地在突破，在不断地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4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1: 四站奥运的经历带给吴靖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靖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靖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对跆拳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0: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成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3: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0: 那好了啊，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我要是直接这样踢，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斩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一二三。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3: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4: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4: 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5: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0: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6: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0: 为了得分。
3: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7: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8: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9: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的变。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注意看，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舞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

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天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施普雷河穿城而过，历史悠久的博物馆群落就坐落在河畔两侧。1937年，一位有着东方面孔的年轻女性来到这座城市，几乎每天她都流连于柏林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中。
1: 其实给我震撼的就是她的一些照片，她的发型很时尚，后面可能很自然的就洒落在肩膀上，眼神非常清澈，非常干净，目光呢又很坚定，还是带着一点笑意的，非常沉着，感觉就是哦，我要能办的事情我肯定能办到。
0: 这一年28岁的曾昭玉刚刚从英国伦敦大学取得考古学硕士学位，几乎同时他接受了从国内传来的一份委托，中国第一座大型综合类博物馆中央博物院成立在即，需要他将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建设经验带回国内。这座正在建设的辽式大殿凝聚着中国知识界共同的科学理想，也寄托了曾昭玉对祖国博物馆事业全部的憧憬。然而正当曾昭玉在世界文明的展陈间热切奔走时，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正在筹备建设的中央博物院却已经开始匆忙打点流亡的形状。

0: 从李庄镇上一路向西，静谧的绿野之地渐次呈现。因为两片形似月亮的水田，上坝村还被冠以一个诗意的名字——月亮田。1941年，在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读书的索雨明，就是沿着江边的石板路来到这里。他敲开一户大院的门，为的是应聘一份糊口的工作。
1: 那是个苦难的年代，战争使我们国家民穷财尽，物价飞扬。这时候的我贫病相连，好友徐干之带来了一个讯息，博物院正需要绘图员，我们去试试。
0: 张家大院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的战时驻地。1937年，中央博物院还未建成，就在越发迫近的炮火中将所藏文物装箱打包运离南京。1940年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办公地经长沙昆明

0: 迁到李庄。从海外归国的曾昭玉也一路追随中央国务院的流亡脚步，来到了这里。
1: 六哥相告，金陵大学校长陈玉光已从教育部所请得之考古学讲座相许，邀往金陵，甚感其厚意。然于心在中央博物院。
0: 早在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经在南京成立，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知识之增进。这条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建院宗旨，与曾昭玉在其著作《博物馆》中提到的科学理想不谋而合。
1: 我国历史悠久，文献宏富，而科学不发达。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我国则直至清朝晚世，一切收藏由只供少数人玩赏。我国博物馆不可不加倍努力也。
0: 在李庄，新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不久的曾昭玉，开始结合自己从德国带回的经验，着手建立院藏文物的档案库。
2: 记得头一天上班，上司曾昭玉小姐叫人拿来几件器物，我的工作就是在这张卡片上画器物测量图。这张画要按照一定比例画，先从器物的中垂线对剖，一半是器物表皮的写生，另一半要呈现它剖面的结构。
3: 只有中央博物院是用这个西方传过来的近代考古的方法，以前没有照片，所以以前都是画一个线图。那么这个线图有俯视图、侧视图、正视图，另外还有一个质地，包括纹饰什么都要有所描述。这个卡片是我们做学问的基本功。
0: 在李庄的50余项文物，并不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馆藏的全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稳妥起见，21万余件国宝精品曾分2路运输，包括金属器、陶瓷器、石器和雕塑在内的90箱文物，和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文物一起，被送到四川乐山一个叫安古镇的地方。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个安古境内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古河道——小童河的遗址区域。整个河道大致的宽度有接近30米宽，那么文物来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个码头来转运到我们的堆栈，然后进入我们的文物库房第一库，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文物。
0: 负责在安古看管文物的是刚满30岁的尹焕章。早在殷墟发掘时期，他就因参加考古工作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相识。这个河南青年身上的可靠和稳重，是李济在关键时刻决定委之以重任。1939年，刚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不久的尹焕章来到安古，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被视同生命的国宝文物，还有静寂不语的青山和溪流。
5: 父亲他说他还养了一些鸡啊什么的，啊，种了一些素菜，就是相对是很困难。关键呢，就是一个就是物质上的困难，最主要的精神上觉得非常的孤独，因为远离家乡，亲人们音信也非常困难。
0: 乐山之外，中国当时的博物馆数量正在战争中逐年递减。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5年全国尚且有62家博物馆，但在1937年骤然减少到42家，

0: 流域西南，中央不愿的成立计划被迫中断，但筹建的脚步却没有停下。1941年，中央不愿筹备处成立手工业调查团，他们先从李庄的榨油、酿酒、制糖、制伞开始，调查濒临消失的民间手工业，而后将足迹延伸到宜宾、泸州、自贡、内江和成都各地，完成了第一次大规模手工业调查。1942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合作，分期赴川康各地采集自然标本6000余件。助理研究员李林灿历时4年，从云南的雪山脚下搜集了1000余册纳西族东巴经书。民族学家马长寿则从1937年起调查川西一带的羌族和嘉绒藏族，总计将10余箱民族标本带回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 我们的兵与敌兵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中央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那些博物馆抗。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
2: 他们知道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当时所处的这个学术水平啊，所以他们要有一种奋起直追的感觉嘛，这份学术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守吧，所以他们还是没有中断，一直就坚持做下来了。
0: 一个国家级现代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就这样在小镇转动起它的齿轮。来自各地的工作汇报申请不间断被寄送至李庄3号信箱，这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对外保密的代称。而坐镇处理公务、管理日常琐事的枢纽人物，正是刚满30岁的曾昭玉。
3: 我认识的曾小姐干练，有抱负，外文好，工作严肃又认真，我们尊敬她又怕她。
4: 整个工作的主持就是曾昭玉先生，那么他的职称当时叫总干事，所以包括在外面科学调查、民族调查、考古发掘诸如此类的事情的信全部是寄到曾昭玉先生这边，然后再由曾昭玉先生处理完了以后汇报给李琦先生。
0: 1942年7月，3艘大船在历经4天的航程后抵达李庄码头，船上载运的是即将入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20余吨文物，它们全都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组织的考察团在过去一年发掘近100座崖墓的成果。当这些文物被运送到李庄时，等待他们的将会是科学的编目和研究。
3: 曾先生从箱子里拿出了几件陶俑放在桌子上，说这些名器别人不要，却是我们研究人员的宝贝，
5: 因为这陶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3: 我们先来研究的是计算一下有多少个陶俑的衣襟是向左开的，又有多少是向右开的。有了数字以后，我们要研究为什么有的向右，又为什么有的向左。

今天博物馆服务社会，我们说要扩大展品的范围来讲，那我先去探索去做调查，那调查完了以后要研究我们当年的

0: 国营造学社以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名义被整体复制到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机构组织中。他们的工作任务是调查研究西南古建，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展览提供建筑测绘图稿，制作建筑模型。
1: 他在忙的时候，有时候我母亲呢在旁边帮他抄一些。他有一块那个砚台，是一个瓦砚，像块瓦石，是宋代人的，他特别喜欢这个。
0: 当刘敦桢在埋头书写报告时，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梁思成就带领着年轻人们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步绘制古建筑模型图。由于工作量大，这个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只剩下五人的学术机构开始扩充他的队伍。中央大学的卢绳和叶仲基从重庆来到李庄实习，16岁的宜宾少年罗哲文也被招了进来。
2: 他说，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的，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比如用不同粗细的线条来表示斗拱、屋檐的层次，表示断面和轮廓等等，就是线条的结交也有艺术。
0: 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到的工作报告中显示，仅1942年一年，中国营造学社就上交了203张建筑详图，它们包括近几年调查的西南古建，也有山西的佛光寺、应县木塔、河北的赵州桥、河南的登封侧景台。事实上，从1931年起，中国营造学社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奔波考察，踏遍千山万水，只因他们有一个在异国求学时就在内心种下的种子，写就一部中国建筑的历史。
3: The dominant strains of history was from the Western tradition, which was the Greeks, then the Romans, then the European nations, and the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very little ab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in particular Asia.
4: A person trained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making its way into the modern tradition. So I understood.
5: 思成曾回忆起一件在他1924年抵达宾大后不久就发生但长久不忘的事情。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为2年级学生开了一门课，他跑去找古米尔，说他从来不知道世上有这么有意思的学问。古米尔在回答中又问了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思成回答说，据他所知，还没有文字的东西。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不重视它。
0: 从1931年到1937年，在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的带领下，中国营造学社的足迹遍布137个县市，共调查了1823座古建筑实例。七七事变后，他们学术调查的范围也跟随流亡的足迹，延伸到了广阔的西南后方。
6: 这是位于渠县土溪镇的王家坪无名阙，阙作为我们中国在地面上唯一可以看到的汉代的建筑实物，在建筑史上的价值具有唯一性。1939年的12月27日、28日这两天呢，梁思成先生一行四人来到渠县，对渠县的6处汉阙做了第一次的科学的调查，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在汉代这一时期的某些方面的空白。
0: 与调查同时发生的。

0: 还有无可挽回的现实。据统计，抗战期间全国遭日军侵犯过的县市有千数以上，被损毁的古建古迹多达700余处。敌人的炮火背后，身在李庄的梁思成决定将多年酝酿于心的愿望付诸于案头。在带领学社成员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绘图的同时，他同步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1: 你比如说，经过战火的摧残，有哪些建筑是应该保存、值得去修缮的？中国建筑的价值，对于中国人的价值，对于国际社会的价值，都需要得到一个介绍和宣传。
0: 然而，此时的梁思成已经是一位身患脊椎组织硬化症的重症患者，他的上半身常因疼痛难忍而无法直立，全靠一副铁架子撑在自己的衬衫里。妻子林徽因更是因严重的肺病在李庄长久卧床，但他仍然尽全力参与到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中。
2: 他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当时父亲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母亲只要稍微好过一点儿，就半坐在床上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3: 他和林燕都是重病缠身的，就无数次别人劝他去美国，说你那做研究也行，你那儿治病也好。他要去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我与国家与国难同在，我不能在这时候离开。
0: 1942年10月，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将要在重庆举办的消息传到李庄。自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这将是第一次面向全国的大规模展览。值此非常时期，它被视作提振前线士气、鼓舞民族精神的强心之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积极参与其中，提供展品，包括王城周陵、漆案漆盘、汉代铜镜、商代甲骨在内的诸多文物，从李庄被送到重庆。
4: 在突如其来的这个历史变故，在突如其来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威胁情况下，我们通过文物表达一个强烈的声音，叫中国文化不死，中国不死。
0: 1942年11月，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正式开幕前，曾昭玉收到了一篇文章，隋文寄来的信里是文章作者对他的请求：
5: 如觉可用，请找人另抄一份，一寄重庆大公报，一寄昆明云南日报，能在12月25日全国美展前后发表更佳。
0: 这封信发自遥远的敦煌，写信人是曾昭玉的好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向达。这一年，向达正在敦煌参加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他希望借由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可预见的热潮，向社会传递一个强烈的呼声：保护莫高窟。
6: 依据原始的文献记载呢，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前秦的建元2年，然后从前秦开始历经

0: 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
1: 五代十国。
2: 自公元366年到14世纪，不同时代、不同面孔的敦煌人在莫高窟开凿造像，他们在这里刻下河流草木、万物生灵、家族兴衰、情感信仰，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文化和艺术价值。然而，当向达来到这里，看到的却是一幅令人痛心的景象。由于常年来缺乏保护，风沙侵蚀，人为破坏，正在使这颗沙漠中的宝珠渐渐失去灿烂光华。在寄去李庄的工作汇报里，向达写下了自己最迫切的希望。
3: 今日在此耳目闻见，深觉目前千佛洞最急迫之事为收归国有，正式在此设立管理机构，此实为刻不容缓之举。
2: 早从1935年，向达就与莫高窟缔结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远赴海外，抄录散落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敦煌文献。这些来自莫高窟的珍贵典籍总数约有50000余件，但有40000多件都在上世纪初年被西方探险家带出了国门。在大英博物馆，总数约7000卷的敦煌文书，他只被允许打开了500卷。
4: 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东西，还要受外国人这样那样的限制，这样那个了，这种人们的屈辱肯定是有的。
2: 莫高窟的颓败，唤起了向达早已在内心滋长的民族自尊。1942年11月，他以3天之力写就1000字长文，呼吁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加以保护。
3: 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图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前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吗？
2: 在向达的身后，这个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正在深重的苦难中奋力求生。中国军民克服艰难困苦，坚持持久抗战，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抗击和牵制了日本2/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军力量。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牢牢捆住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历史性贡献。荒凉的莫高窟里，向达独自观察着静默的壁画和造像，辨识并抄录前人留下的题记。整个冬天，只有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他才能借着从鸣沙山透过的光

0: 缓解手足的僵痛。
1: 有些洞窟深啊，可能还没有风呀，或者好像有些洞窟浅一点，风非常大，那么很冷，可能你呼出来那个气啊，这就会结成冰啊，鼻子上这就会成了冰渣渣子。
0: 1942年12月27日，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开幕后，向达的文章经曾昭玉之手抄送《大公报》发表。三天连载后，在社会上引发轰动效应。次月，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迅速通过。在首任所长常书鸿的带领下，新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为莫高窟修筑围墙、清理流沙，莫高窟无人保护的历史从此结束。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叫张家祠。整个四合院呢，建于清道光19年，到现在呢，已经有接近200年的历史了。在抗战时期，是腾给了我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当年存放过文物和众多的文人学者居住办公的一个地方。
0: 临江而建的这座院落，是李庄镇上张氏族人的祠堂。1943年6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月亮田搬到这里，并于同年开设了一间实验展览室。在这里举办的第一场展览——远古石器展，最多一天就吸引了8000人来观看。其中，除同济大学的师生外，有很多是刚从农田和茶馆里走出的乡民。这一年，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的第11年，也是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的第1年。
3: 当时他们就在一些祠堂里头把这个相关的文物展览出来啊，老百姓人山人海的过来看啊，而且看得津津有味，几十年他们都记得啊。
0: 继远古石器展之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在张家祠堂策划举办了古代铜器展览、贵州遗庙衣饰展览、汉代13种车制展览、中国历代建筑图像展览等近10次展览。
4: 我们其实难以想象那个时代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气氛，以及那种绝望之情，而博物馆是治疗那种绝望之情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0: 在积极筹备布展事宜的同时，曾昭玉还在用笔下的文字思考着中国的博物馆建设。
5: 我国博物馆事业历史甚短，然何妨仿诸先进国之成立，尽量辅助教育事业。此外，收集关于抗战之各种材料，在城市及乡村举办短期展览与流动展览，亦非甚难之事。欲求抗战胜利，从事博物馆工作者，不可不勉也。
0: 1943年。曾昭玉的《博物馆》一书正式出版，他用笔下的文字勾勒出了抗战时期和抗战之后一个现代博物馆应有的样子。
1: 他是完全站在观众的角度来设计，提出建议，博物馆该怎么干。我们说的展品下面有说明牌，他从说明牌的文字多少字以内，该摆放在展品的哪个位置，他就给你设计了6、7条。他就针对博物馆的岗位工作内容逐一逐一的给你解释，很具有那种操作性的。
6: 点 典型代表性的遗址当中反映了这个最高的礼仪和工艺的一些展品，虽然它们的材质可能各有不同。
0: 多年之后，曾昭玉在书中所列出的诸多操作建议都在中国的博物馆建设中被陆续采用和实行。

0: 入夜的月亮田，偶尔会传来隐约朦胧的旋律，那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钢琴曲。为了生活，梁思成和林徽因陆续典当了家里值钱的衣物、手表、派克钢笔。写作《中国建筑史》的同时，从北平带出的几张唱片，慰藉着他们病痛的身体和流亡的孤寂。
1: 由于工作量大，常常需要他在晚上继续赶图赶稿。图画室没有电灯，晚上漆黑一片，父亲每天都会把他那盏马灯打开。夜晚我常常看见父亲提起那只全家最高级的照明设备马灯，走进他那简陋的办公室。
0: 此时的中国营造学社早已因战争失去了可供他们外出考察的固定经费，但梁思成和刘敦桢依然鼓励学社的年轻人走出家门，对李庄和周边的古迹古建加以调研。
2: 这儿就是宣德殿，是我们李庄唯一的一座明代建筑，建于明万历24年，距今已有430年的历史。抗战时期，内迁到李庄的中国运钞学社经常到这儿来考察，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
0: 除悬罗殿外，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们还调查测绘了距离月亮田不远处的李庄南唐家湾宋墓、板栗坳立峰山庄的张家大院民居群、宜宾的旧周坝白塔。不外出的时候，梁思成就在院子里立起长杆，为的是让大家勤加练习爬梁上柱的本领，这样才好在有条件时随时考察。
1: 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全家最喜爱的诗句之一。生活愈是清苦，父亲愈相信那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他仍在梦想战争结束后到全国各地再去考察。
0: 1944年4月，无数个通宵达旦的日子后，中国建筑史的写作终于在李庄完成了。书中梁思成从先秦时期开始编织起了中国建筑演化的时间与空间之网，有了林徽因的协助，其史料运用也更加深入和宽广。
3: 这个架构的思路是很清晰的，是从艺术史和建筑物质史、建筑构造史这个技术史为角度发展做的，搭了非常好的科学的架构，然后呢，给所有的人指明了建筑史在这个方向可以做。
0: 半个多世纪后，梁思成为中国建筑史搭起的框架被扩充成5卷本，字数约560万余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3: 中国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里头有一席之地，能够站住。梁先生是真正第一个立起这个杆子。
0: 与中国建筑史同时完成的，还有一批用中英文详细注释的手绘图稿。1943年春，梁思成曾致信好友费正清，希望将正在写作的中国建筑史中约80张照片和图稿一起寄到美国出版。多年之后，这本书在海外问世，同年获得了全美最佳出版物荣誉。他实现了梁思成在李庄时立下的心愿，让中国建筑的魅力为世界所知。
4: Even though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were different. The approach and the method they used to study it was similar and thus communicated very easily to Western scholars.
0: 1944年下半年起，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再次合作，商定每周日在张家祠堂举办定期展览，展出以古建筑为专题的模型和图稿。这样科学规范的博物馆展陈模式就出现在卓朴自然的乡野间，发生在那个硝烟还未散尽的中国。
5: 尽管物质条件非常的匮乏，他仍然会组织一系列的展览去宣传我们自身文化的生命力、活力，而且是跟他的研究结合得非常紧密的。
0: 这一年是尹焕章在乐山看守文物的第五年。在发往李庄的工作汇报中，他略述了自己在安谷和周边地区调查汉代崖墓的工作情况。表格中显示，仅仅半年时间，他就以一己之力调查清理了258座汉代崖墓。
6: 用石灰呢把它编成号，然后呢还进行拓印，然后还造影，就是拍照。很多浮雕啊，然后一些随葬品啊，好的文物呢拿回来以后呢就收入了他们保管仓库里面。
0: 一边发掘一边守护，几年间凡与文物相关之事，尹焕章都会第一时间写信向李庄汇报，这也几乎构成了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0: 但在1945年，传到李庄的却是他生病的消息。
1: 尹子文知有来信，云尹患病，周身发肿，卧床不起，已去快信问其病严重否。
0: 李庄与乐善两位素未谋面的博物馆学人，守卫着各自的责任，用频繁的通信向彼此传递信念和鼓励。几个月后，当尹焕章从重病中逐渐痊愈，他和曾昭玉也等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0: 这个玉先生是我的姑奶奶，她很喜欢京剧昆曲，我从小在她面前长大。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央博物院回到了南京，博物院有些琉璃瓦需要维修啊、铺设啊，他带我爬到房屋顶上，那几乎就是金光灿灿的那种琉璃瓦，哎，就是很容易壮观的，就是很美好的回忆。
1: 1948年，中央博物院主体建筑老大殿，前后历时15年，终于建设完成。一场与北平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大展在这里开幕。照片中的曾昭玉这一年39岁，已经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0年有余，站在他身旁的都是多年来为护卫国宝跋山涉水患难与共的同仁，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齐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仅仅经过3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下令国民党政府机关迁往台湾，听闻消息，曾昭玉决意留在大陆。为立足文物运台，他冒险向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写下长信。
2: 立武主任先生军舰运出古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侄对此事虽无责任，然被本院保管文物已7、8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坚然？
0: 他把这个博物院就像当成自己的孩子，他太爱这个博物院了，他像自己的家当一样。
3: 当年就是有一批守护国宝的人啊，包括曾院长在内，想了很多方式，让很多东西就是留了下来。今天我们仍然有近20万件在我朝天国的库房，所以带走的是小部分，而不是大部分。
4: 不要忘记您租借的机器和寄存的行李。
5: 1940年，他们到达了女装之后啊，并没有就是停下来他们这个科学研究的脚步，而是进行了那个考古发掘、民俗调查、古建调查等等。

0: 1950年，南京博物院正式在中央博物院原址成立。时年41岁的曾昭玉担任副院长，尹焕章担任保管部主任。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的考古、展览、藏品、研究、人才做了全面规划，南京博物院也成为全国博物馆建设的范例。
1: 跨越如此长的距离，有那么多人经手，而且是在一个叫做设备设施根本就不那么现代化的情况下，我们尽到了博物馆人最大的职责，保住了我们的中华文明。
2: 越去追溯这些东西呢，我们这些后人呢越感动，他说越觉得我们这些人太渺小，他们太伟大，真的是。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注意看，
3: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2: 诋毁。审判。
6: 你究竟能不能发？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从那时候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0: 大家好，李静老师您好。
2: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那个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的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
3: 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
0: 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
3: 死了。
0: 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4: 我记得在爸爸出病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我在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3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我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死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

0: 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的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 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当时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是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列，是吧，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是吧，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是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看看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1: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哥哥，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那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任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那个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走到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像一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
2: 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个时候？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
0: 那个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块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你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七口人，有个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七个人说只有三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里 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热，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的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了，
1: 也没有。
0: 哎，对，
3: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他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地生活。
0: 19岁的时候，然后跟着村的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这边上也站了很多人，感觉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三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

0: 我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
1: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那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

0: 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三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每餐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了盖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1: 盖楼房的不多。
0: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特听他的，
1: 挺高兴的。
0: 爸爸妈妈也听着也很高兴。
1: 今年30几啊？
0: 今年37岁了。
1: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0: 有了，就在2005年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2: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3: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使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0: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在那儿，我们看一下。
4: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莲乡东莲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6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答应你。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曾经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了。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把他们请过来，来。
0: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了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

0: 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柯柯不行，
1: 不行，
0: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1: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2: 没想到，
1: 没想到。
2: 一直我也在找呢。
1: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2: 有二十多年了。
1: 弟弟变样了吧？
2: 变样了。
1: 变样了。
0: 嗯，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1: 对对对。
0: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1: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2: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1: 江边上。
2: 江边上他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啊、哦。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嗯。
1: 然后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2: 然后把那个。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直接给拿走了。
1: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2: 房子不见了。他那
1: 那你上哪了？
2: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1: 淹死了，
2: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1: 一找就是二十年啊。
2: 对。
0: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1: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2: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1: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3: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我
1: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2: 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1: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4: 对。
1: 啊，现在结婚了吗？
4: 结婚了。
1: 有孩子了？
4: 有。
1: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1: 我心满意足了哈。
2: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2: 谢谢这个节目，
3: 谢谢栏目组。
1: 好啊。
2: 谢谢。
1: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0: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1: 不谢不谢，
4: 老师。
1: 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三十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3: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嗯，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哦、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

0: 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 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 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

0: 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8: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6: 神！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
8: 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8: 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

0: 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一斤酒到一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解脱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2: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砀山县。

0: 什么工作的？
1: 干这个动物监狱。
0: 啊、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就是 我今年三十八岁了。
0: 三十八岁。
1: 我感觉这三十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在活在这个屈辱中。
0: 屈辱中。
1: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到能帮我抬起头、直起腰杆的人。
0: 帮你抬起头来。
1: 嗯。
0: 什么事是你抬不起头来？
1: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0: 就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1: 就是养父养母。
0: 哦、
1: 嗯，有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在五六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说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啊，也没事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

0: 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一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气不过，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两三个又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1: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呀，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多的。我就想在外面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2: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2: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0: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食堂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十一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八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轱辘不小心掉到食堂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又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地下去去救他。我就慢慢地抓住那个食堂边的那个树藤，慢慢地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就知道我又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就狠狠地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亲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十几岁嘛，我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了有七八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被我父亲就是又抱回了家。
1: 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三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着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从五六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来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2: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0: 没有，一点
2: 没有哈，
0: 一点印象也没有。
2: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着嘛，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2: 他伤害了他。
0: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就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说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3: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1: 我难过的时候嘛，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二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

0: 喝酒的？
1: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
0: 嗯，
1: 就是上学
0: 哪有钱买白酒啊？
1: 我家里边有，就偷着喝。
0: 偷着喝、
1: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
0: 嗯，
1: 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的，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0: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1: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嗯，就是我感觉来替他们高兴。嗯，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是精神不好，嗯，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飞那边就偷的酒就喝酒，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0: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1: 知道。
0: 嗯，
1: 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
2: 我就感觉到那，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找家。
0: 什么重大事？
2: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0: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2: 没看好，没了。
1: 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那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过一句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0: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2: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0: 在哪打工？
2: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都是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也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啊，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光想到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0: 整天喝吧。
2: 你整天喝，从那一次
0: 每次都喝醉了他。
2: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
1: 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为了个虚拟啊，也困扰我，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
2: 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然后呢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3: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

0: 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2: 知道，他应该知道。我女儿她清正，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清正，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2: 硬卧火车啊，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和女孩很漂亮哈，
3: 李老师好。
1: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3: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我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1: 嗯，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3: 支持。
1: 支持哈。
3: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2: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家的愿望。我感觉找到我亲子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有心劲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了。
1: 现在还喝吗？
2: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2: 那挺有希望的。
1: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2: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1: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4: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呢，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5: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6: 结果在宝贝儿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吻合，但是寻亲人的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过来，树洞，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一拿去赶集，边上背个堂妹，堂妹给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都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为什么？
1: 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吧？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

0: 那个人贩子拐的？
1: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2: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3: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
3: 失望在哪？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母，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母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2: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4: 80年。
2: 80年、那个时候她
3: 还没，
4: 她来的时候只有两岁左右。
2: 哦，还没丢。
4: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他就丢了嘛。
0: 哦，他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
2: 那他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
0: 没有，太小了。
2: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3: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0: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呀，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着，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那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都是
4: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都是在2008年地震，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都是从废墟里刨出来，还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爷爷的要把墙啊我找回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放弃。
3: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3: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在找他的时候，我也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盆半盆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来一个特别珍贵的，
1: 这是明朝的神根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尹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尹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3: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1: 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

0: 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3: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3: 啊，
6: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

0: 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 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7: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 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6: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 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6: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45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边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隔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 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西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很小。
1: 很小？
3: 哎。
1: 哦。
3: 哎。
1: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
3: 哎，
1: 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西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一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0: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5: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的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5: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村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种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2: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

0: 立了碑去看。
1: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1: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4: 打豪猪，打山羊，
5: 山羊。
4: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5: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1: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6: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1: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7: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1: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6: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1: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0: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1: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2: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1: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2: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1: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李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义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

0: 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收了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成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4: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3: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3: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3: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带薪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又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中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中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三百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中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中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中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5: 知难不畏，他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我亦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

0: 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1: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柱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2: 人有可为，亦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竞争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3: 那个盘烧的，嗯，好，玫瑰多一点哈，
4: 可以。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2: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2: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了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做。

0: 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拱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补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 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振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啊，你看，先生，我们修那段就是新的，虽然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 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罗还坚固一点，
2: 是吧？
1: 是
2: 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以说千年万古啊！
0: 啊，
1: 不但是我们破坏自然的事，
0: 管
1: 乃是这根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 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
3: 清凉爽滑的玫瑰缤纷，香甜浓郁的清明巴，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琳琅满目的工艺品。
0: 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 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3: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4: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
3: 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就觉得太累了，你做。
0: 做了又卖不出去，
4: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1: 我就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
4: 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
1: 就放弃就没人做。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 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

0: 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1: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1: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2: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
3: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4: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队员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4: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2: 严重吗？后来
4: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2: 2个月
4: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4: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

0: 最传统的文化给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1: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

0: 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楼，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1: 不要乱来呀！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阴谋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8: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9: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4: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我一个接你头，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1: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7: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7: 我说什么了？
10: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3: 什么叫红军？

0: 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2: 毛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1: 支书、卢进、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军背到能够进城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3: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4: 真的像长征啊。
1: 嗯。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笑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不好！
2: 快放手机！
5: 小心啊！
1: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

0: 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在一般公司还有几万块钱。
1: 下一个班华旗，承受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
0: 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5: 好，好。
0: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6: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3: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7: 他有同情心，劝说脱贫的，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

0: 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通过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赎金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
4: 哎，
3: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不是爸，
4: 是，我坐下。
5: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4: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的母亲说：“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又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
0: 啊！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4: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4: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

0: 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2: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0: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2: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2: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3: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2: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4: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2: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5: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6: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8: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9: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0: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中国队，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8: 彭总，

0: 电台上没有了，咱们置身入朝，太危险了。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
0: 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汇合。
2: 保证，保证，保证。
0: 好，出发吧。同时呢。
3: 美国的侦察兵也在银铜网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2: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S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理论说当时没派嘛，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 而且当时是有很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3: 我以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 这个是你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突破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你们，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主一下，一会放这主要，主要实在受不了，挑出更灵活的方式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主要啊，他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啊，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2: 那就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它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4: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0: 这是一部颗颗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5: 来人！来人！
6: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4: 润色历史。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上！
4: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

0: 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 三十八军万岁！
2: 三十八
3: 军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7: 老排
8: 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3: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4: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9: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10: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 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然后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0: 你看，相当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0: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0: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15: 小心，
0: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6: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7: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8: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 明察暗访，揭开

0: 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2: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3: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4: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4: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4: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4: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8: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9: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0: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

0: 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 哪儿呢？
3: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3: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就更。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

0: 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齐。

0: 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1: 好没有？
2: 好了。
1: 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Öyle. Bağla.
2: Baltayla.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悬崖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哎呀，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的呗。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买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

0: 我拔了18个筋，但是这筋序剪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隔壁蛋放。第二个月我一看隔壁蛋，好多小小的红瘤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瘤。我们把那个红瘤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就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瘤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户说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的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栽出来。
1: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0: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2: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1: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3: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看我的那个硬硬的那个翅膀一样，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河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河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

0: 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吐鲁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表一样，哒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1: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边路。
2: 那个

0: 老爸，你钓鱼的耐心都不如我哎。
1: 那你这么耐心？
0: 因为钓鱼很解压呗。
1: 你这么说有什么压力？
0: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朋友之间的压力，小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还很好，到初中那个感情会淡。
1: 我经常回不了家，现在家里面给不给妈妈帮个忙？
0: 帮
1: 过吗？
0: 帮。我弟弟就是专门擦窗户呀，擦门框呀，我那是专门扫地、拖地。
2: 会给妈妈抓腿呀啥的。
1: 抓腿。
0: 按摩。
1: 按摩。
0: 对。
1: 哎呦，你们给妈妈服务到位了吧？我去之后，没有意思，把我的腿按摩一下。
3: 秋天来了。今天，热河曼要去牧羊人玉苏普家，看望他94岁的奶奶热比。

0: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3: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厂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厂，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吸泊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3: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不能仅考虑行驶阶段的能耗成本。要知道，即使是新能源汽车，其制造过程同样需要消耗大量钢材。在钢铁等上游行业的碳排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前，新能源汽车的全生命周期减碳潜力仍有提升空间。这就是我前往上海的原因，探寻钢铁行业在这方面的实践。
1: When you think of a steel plant,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into your head? For me, it's all about the dust, the noise, the pollution. I certainly wouldn't expect to see this much greenery. But that's why I've come here to Baosteel to see a new approach.
0: 置身一片绿意盎然中，很难想象这座工厂竟承担着中国汽车钢材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必然伴随巨额碳排放，而这家钢铁厂正在通过创新技术积极应对挑战。
1: So this looks to me like the shell of a car. So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particular skeleton?
2: 它的重量是目前同级别里面最轻的，像这么大的白车身呢，它的重量大概在360到400公斤左右。那我们这个白车身，它的重量只有303.3公斤。
0: 这架车身之所以比普通车身轻，是因为宝钢研发了一种特殊的钢材——极帕钢。这种高强度钢材抗压强度超过1000兆帕，让零件在保持安全性的同时变得更薄。从而在减少钢材消耗的同时提升整车能效。
2: 这是常规的普通材料，只有100就弯掉了。
1: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steel, right? And that's pretty flexible.
2: 对，这是我们的极帕钢，你可以先试试看。
1: Okay, that feels a lot stronger. But I guess this is not really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2: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1: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2: 这儿能看到，它在慢慢的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1: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2: 是是。
1: 35. Oh.
2: 到了。拿下来。看到没？
1: 嗯，耶！
2: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极帕钢。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极帕钢，是它的3倍多。
0: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极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

0: 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啊，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啊，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哦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啊，3000米的。
4: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剔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往右边打，好，松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儿只会交

0: 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视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视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1: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摩托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两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1: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1: 刚开始修工具，啥工具倒扫微信，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1: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那个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脏得很。
2: 嗯，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2: 天
0: 蝎。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哎呦。
2: 做个防眩的，
0: 哦，
2: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2: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2: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
2: 嗯。
0: 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2: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2: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
2: 好，
0: 感受一下啊。
2: 好，感受一下。
0: 太棒了！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2: 有
0: 的是吧？
2: 嗯，
0: 好，
2: 你们去的话，我就跟上你去。
0: 好，行了，
2: 必须带我，不要让我。
0: 好。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很像线图似
0: 的。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你要绕好几个。
3: 我饿了。
4: 哎，应该冷了。
5: 鞋子过来啊，中锋这样提过来。
2: 好，
5: 我这边打方向。
2: 好，
5: 对，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6: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5: 抓住了吗？
2: 抓住了。
5: 拿个线，拿个线啊！
2: 好的，好的。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谁吧谁吧，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牵住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

0: 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1200到1300，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空挠
4: 干挠，
3: 开始干挠。你如果这
5: 个，对，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6: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从来没有过。
7: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5: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6: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7: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8: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9: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10: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11: 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42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9: 速度
11: 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时候，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9: 知道了。
11: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
10: 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0: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9: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给一卷油，给一卷油。好，对，送油。怎么样？
10: 可以，
9: 这样子可以，哎，
10: 可以。
9: 送油。想去试一下吗？
10: 不要冲了，车子里面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8: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国家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插啊，刘宇。
4: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缸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4: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4: 安全。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刚复啊。昨天出了点状况。

0: 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1: 对啊。
0: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1: 他那个状态有点。

0: 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2: 你旁边下边有个炮弹坑，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
0: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3: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4: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收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1: 哦，

0: 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1: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3: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1: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a fishing net,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5: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1: Ready，
5: 等下水一下。
1: Look at that!
5: 对对对，
6: 往上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1: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嗯，又松又脆吧。That
0: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它看得见，电呢它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
3: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2: 当然。 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墙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
5: 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
2: 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 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 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3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
6: 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氯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氯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2: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氯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长书鸿》。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

0: 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庭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1: 二庭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庭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1: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庭，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庭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哲理，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倒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涨粮食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庭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庭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1: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庭两手，说二庭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刷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庭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拨延人？
1: 确实是，不是拨延人，而且是全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庭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把大食堂散了。
0: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园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想下来握握手叫再见二庭，我不行，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都等于他也不懂这个话。他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庭，啥问题比我全部由我负责。
0: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了。时时刻刻发挥着它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0: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

0: 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1: 人我们准备四个嘛，说我笑，说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这我妇女说，我老伴领个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无论如何就要代价，不给你周总理当妈了。
2: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0: 战国时期，伯颜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3: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0: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4: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5: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5: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5: 第一不准，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准经 第二个，这个药在

0: 没有炮制好的不中奖。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奖。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奖。
1: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静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2: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1: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言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3: 这外面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作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1: 运至成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3: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4: 就不能混淆
3: 啊，不能对，不能
5: 欺骗、
3: 是。
1: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6: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东壁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这个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1: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

0: 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1: 七七一团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吴龙培庆子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吴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吴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吴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吴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十几名敌人。撤退时，吴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吴伦佩的遗体。
1: 日本人也准备在3天以内把吴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了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吴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岩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吴家的祖坟。
2: 这是吴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岩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3: 娶媳妇了，有个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岩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3: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做饭就试一试一试一试。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一是一，二是二，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4: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儿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博彦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1: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嗯，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啊，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2: 徐经秀是在三战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1: 因为这个事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2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彦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3: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彦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彦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

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字，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

0: 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

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

0: 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笏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行了行了，我想问问大家，今儿个啥日子？
1: 队长，
0: 不就是发枪的日子吗？别绕弯子了。看着枪，我的手都痒痒了，快点吧。
2: 就是啊，队长，咱得先说好了，这次发枪你可不许偏心眼儿。我们女队员至少得发到2支枪，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还没发呢就吵起来了啊！我是想跟大家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离上个月小鬼子杀害我们乡亲们整整是一个月的日子，啊！这第二个呢，就是说今天发枪，也是咱们高家庄游击队自从建队以后啊告别土枪的日子。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把大家集中在这儿，选择今天这个日子，就是要记住小鬼子的滔天罪行。
4: 啊，咱把武器发给大家，咱们去争取啊夺取更多的武器来消灭小鬼子，为老百姓们报仇雪恨，好不好？
5: 好，
6: 报仇雪恨，
0: 大家一会儿要注意啊，有枪的队员要想着没枪的队员，为啥这么说呢？大家都看见了啊，我手里这把枪。 是咋来的？是从赵区长那儿借来的，啊，有借就有还，借一支，还3支，发5发子弹，还20发子弹，领到枪的人都到大康那儿打一个借条，有没有信心？
7: 有，
0: 要的就是这股劲儿。来，李健，第一个发枪的人，牛娃，
8: 动，
0: 第一支枪给你。
9: 好，来，
0: 没子弹啊！5弹5发，来，接着。
10: 谢谢曹大叔，这下好了，小鬼子再来高家庄，我就让他尝尝他牛大爷的力。
0: 牛娃啊，去，赶紧到大康那儿打借条去。
11: 啊，
0: 真打呀？
12: 少啰嗦啊，军中无戏言。
11: 是。
0: 来，大哥。
13: 第二个。
11: 哎，该我了，该我了。 你们俩没到你那，人家先等一会儿。
14: 凭啥呀？
11: 凭我们是男的。
14: 就是啊。
11: 小六，别放，那还。
14: 你出来，不服咱俩当场比枪法。
11: 队长，该我们女队员了。
14: 小星，宝哥有他的打算，咱们听他的吧。 不行，这第2支枪必须是我们女队员的。
0: 报告队长，高家庄游击队女队员陈小星请求发枪。
14: 你听我说，你把伤养好了。
0: 养完了之后呢，这枪一定会给你了。
14: 不行，这第2支枪就得是我们女队员的。哎，
0: 这小星啊，枪法打得准啊。要不这么着，第2支枪就发给他们女队员，好不好啊？
14: 你说啥呀？
0: 这小星不说了吗？有本事你们就比枪吧，只要能比得过小星，我这第2支枪就给他，怎么样？
14: 我同意。
0: 打不过呢，我不能。陈小星，
14: 到。
0: 第2支枪给你了。
11: 哎，
0: 别忘了啊，借1支，还你5支，不，还你10支，借子弹5发，还你50发。
14: 好，陶乐叔，给他10发子弹。
15: 好嘞，再多给5发也不多。
11: 谢谢陶乐叔，陶乐叔。 我要用这支枪打死30个鬼子。
0: 好，
11: 来来来，10发子弹也就打死10个鬼子吧，哪来30个呀？有点过了吧？就是，怎么不可能啊？10发子弹打死10个鬼子是不假，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可以先打死一个鬼子，再用这个死鬼子子弹去打其他的鬼子，你们说这是多少个鬼子啊？
0: 有道理。
11: 来，康哥。
0: 来，队长，下一支枪发给大康。
16: 哎，忙着呢，先放那儿，待会儿呢。
0: 别忘了给你自己也系一个借条啊！
16: 嗨，放心吧你。
0: 小心。
11: 哎，
0: 铁子，给他5发子弹。队长，
17: 走。
0: 这支枪是你的。
17: 走。

0: 好好练练啊，
1: 一定好好练。王叔来挖石蛋啊。
2: 哎，姐妹们，大家别着急啊。虽然我们今天就发到了一支枪，但是我会用我这支枪杀小鬼子的时候，给你们抢回来很多很多支枪，到时候给你们一人一支子弹，大大的广告啊。
3: 是啊，为啥他们都有枪，我没枪？
4: 三郎子，不都说了吗？这回啊，枪不够分的啊，等下回打完小鬼子，缴了枪，第一个就发给你。
3: 我就想不明白了，论枪啊，我不敢跟小星比，但我比傻哥强吧？哎，
5: 啥啥？你说啥？还想跟我比枪法啊？你别看我叫李傻，那名是爹妈给的，你以为我真傻呀？啊，要说比枪法，咱现在就出去啊，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
6: 哎，要是你们这，你们是枪法，谁赢了枪就谁的呗，是不是？
3: 你吵啥？你吵啥啊？你们手上有枪，我有吗？有本事咱比弹弓，看谁打得准。
5: 你别欺负我不会打弹弓。你要真想比弹弓的话，你跟二林子比啊，这支枪啊就是留给二林子，也轮不到你。
3: 二林哥不在，这枪就是我的。
7: 哎，
5: 三郎子，
7: 哎呦，三郎子，你们这可真热闹啊！哎呀，可真热闹。
8: 老叔
7: 说，老叔说，你们俩争啥呢？
3: 老叔，您给评评理，发枪了，为啥就没我的？
4: 啊，这枪少呗，这不都跟你说了吗？三郎子，爹，你这枪哪来的？
7: 哪来的？缴获的呗。
8: 老钟叔，咋缴获的呀？
9: 我差点忘了，这是老钟叔在地道里缴获鬼子的。
4: 那你咋不早拿来呢？
7: 啊，现在拿还晚呢。
4: 不晚，
7: 给，由你来分。
4: 三郎子，
3: 到，
4: 给你。
3: 谢谢队长。
8: 这回不闹了吗？你
6: 还抢枪？哎，
4: 队员们，现在啊，我们有六条长枪，三把短枪。我们的游击队啊，也重新武装了一下，虽然这个武装很有限，但是我们要用这有限的枪支来换取无限的胜利，为我们的乡亲们报仇雪恨。
10: 好，报仇雪恨，报仇雪恨，报仇雪恨，报仇雪恨。
4: 走啊，
8: 到，
4: 过来。
8: 队长，
4: 去打听一下二林到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告诉我。
8: 是。

0: 队长，队长，队长，咋了？很多人被抓到黑风口修炮楼了，二林也在。啥？啥时候去的？就这两天。走，叫人去。
1: 好，
2: 等等。
0: 鬼子竟然修起炮楼来了，
2: 所以我们得赶紧救人啊，爹。
0: 遇事得动动脑子，别一拍脑门子就干上了。
2: 没拍脑门子，兵贵神速，
0: 那也在充分准备好的基础上讲究神速，啊！我问你，这黑风口离这多远？
2: 一打烟的功夫。嗯，你也知道这么近呢、啊。再加上咱们这里一马平川，望得头，鬼子把炮楼修好了，以后破坏电话线、公路啊。
0: 啊！你就是在村外拉屎撒尿，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2: 所以说啊，咱们先救人，然后再把炮楼给端了啊！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0: 你凭啥呀？
2: 凭枪啊！以前咱不敢说，现在有枪了还怕他？
0: 你才几条枪，几发子弹呢？啊！现在咱们枪少，子弹更少。这要打，也得。 巧打，巧干。
2: 巧干。

0: 这个人不是我杀的，
1: 奇怪，二林他们呢？
2: 川鹏哥，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这咋救啊？这，
3: 看来咱们只有在白天动手了。
2: 你带几个人从那边过去，其他的人跟着我。别忘了，打完枪就换地了，啊！小鬼子一出来，告诉老百姓赶紧跑，啊！去吧，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大傻，一定要小心点啊！
1: 川鹏哥，咱们打吧。
2: 再等一等，牛娃。

走。

0: 走。
1: 头八路，趁我受伤之际，竟然如此的挑衅皇军，不遵循战争的游戏规则，唐鼎，我命令你迅速的组织兵力，扫荡高家庄。我杀杀头八路的威风，简直是蔑视我大日本皇军的存在，践踏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2: 山田队长，听我说，咱们现在就进攻高家庄，万万不能。
1: 那你，
2: 我们刚刚对高家庄进行了袭击，高家庄的土八路一定有所防备。那他们现在就要进行改造地窖。这个时候我们偷袭高家庄，又是一个空空的村庄，抓到的无外乎还是那几个老弱病残，绝对没有更大的收获。
1: 那你得说，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对付他们？
2: 就让他们去改造地窖，好好改造地窖。
1: 不行，不能让他们改造地窖。
2: 你想想啊，高家庄的地窖，它是一家一户，一家一个。他们要改造，无外乎就是把他们连成了串，这就正中咱们的下怀。下次咱们进攻的时候，咱就往地窖里灌水、放毒瓦斯。我就不信，把高家庄的老百姓和土八路熏不出来、泡不出来。

0: 哟西，那就让他们该造地窖了。
1: 对，这田队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您的伤养好了，咱们黑风狗的炮楼也修好了，那个时候咱们集结重兵进攻高家庄，把高家庄的土八路彻底消灭。
0: 哟西，哟西，哟西，哟西，哟西。

0: 队长，想啥呢？没想啥。真没想啥，你在干啥呀？刘华，
1: 嗯，你说该怎么办啊？这人救不出来，这小鬼子炮楼啊，还在接着盖。
0: 是啊，你说这小鬼子也够贼的，任凭咱们怎么打，他就是吐的不出窝。你说咱们骚扰他了几次，他们不干活，对不对？但是咱也没解决问题，人还是救不出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咱们只能白天救人，晚上救不了。
1: 那队长，你说咋办？
0: 咋办？白天救不了人，晚上人不在。白天，晚上，女王，你说这晚上它黑，对不对？那要是让白天也黑呢？哎。
2: 我有一个办法了，啥办法？走，找陶乐叔去，看看行不行。
3: 好，陶乐叔，
4: 陶乐叔，啊，程宝啊，
0: 哎，陶乐叔，
4: 今天是还要大刀片子，还是红缨枪啊？
0: 今天也不要大刀片子，也不要红缨枪，咱们来点新鲜的，要这个。
4: 这是啥玩意儿啊？
0: 这东西我以前也没做过，吃不出来啊。你还客气，这十里八村了，谁不知道你是能工巧匠啊？
4: 对
0: 啊，那没做过，咱过年的时候还没放过狼烟堆儿。
4: 那个东西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儿。
0: 这怎么能是两码事儿呢？要不这样，陶乐叔，你给我点火药。
4: 你要火药干啥呀？那不成，绝对不成！那东西太危险了，稍有疏忽就会伤着人。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啊，
4: 那你赶紧说，丹药火药没门。
0: 那不要火药这事儿可就没法说了。
3: 对呀、啊，
4: 那你就甭说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你要是想弄啊，去找你爹，让他来找我。
3: 哎，陶乐叔，咱们这回啊，不要火药了，啊，你能不能给我来点炮仗？你小子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这绕来绕去还是要火药啊？陶乐叔，我们不要火药，要炮仗，要炮仗。
0: 对啊，炮仗。
3: 你们两个小子甭绕我，这炮仗里啥啊？
0: 炮仗里能是啥？ 火药吗？还是
3: 的，陶乐叔啊，你看是这样，这个黑风口是不是给我们赵庄和高庄造成了威胁？
4: 对呀、啊，那我们家家户户挖地窖，这黑风口要知道了，是不是马上就能过来？这不是明摆着吗？从黑风口到咱这里还不是一点烟的功夫？
0: 就是啊，那咱们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炮楼修好了？
4: 你想。 行啊，
0: 答应了，答应了，哎，赶紧帮着打铁啊！
3: 哎，好，我打铁。
4: 行了。

0: 别难为牛娃了啊！不过啊，这事儿必须得先征得老支书的同意。嗯，
1: 还得通过我爹，那我这不跟你白磨了吗？
2: 不行，这事儿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
1: 咋就不行？那眼睁睁看着小鬼子在咱们眼皮底下盖炮楼，那咱就不救人啊？
2: 你小子少给我吹胡瞪眼！我说的不行，不等于眼睁睁看着鬼子修炮楼。

0: 哎，可是没造过烟雾弹呢，哦，你以为那火药那么听你使唤，听你摆弄啊？你都是人造的，有什么不行？
1: 哎哎哎，你说啥呢？大点声，你大点声！
0: 我说那不都是人造的吗？那小鬼子能放烟雾弹，咱就想不出来。<笑>你看这小子有种，<笑>凭那小子这个劲儿啊！
2: 真的，爹，
3: 群众无戏言，你老子说话一言九鼎，啊，不过，这事儿，陶乐叔，你帮宝子干。没问题。
2: 你车怎么都好几天了？
3: 小鬼看得这么严。 想跑，那也跑不了了。也不知道村里咋样。小，哎呀，咱高家庄不是软柿子，看着遭了小鬼的手。哎，看，刘怪水一会儿干啥？你卖力气呢？看我去伺候伺候他。
4: 叫你不啊？该搁家强的叫你命似的。那给小鬼子干活，你怎么把刺奶劲都使出来了？哎，早干完早走人呗。我娘还在家等我呢。你以为你干完就能走？哎，就，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知道早干完早走人。哎，反正小鬼子。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说什么呢？快活干活！妈的，进屋。队长，
5: 这那样能行吗？
6: 可以。
7: 站住！
5: 小星，
7: 宝哥，
5: 啊，
7: 我发现你们俩这两天老是腻在一起，好像捣鼓啥事儿似的。我们俩捣鼓什么事儿？嗯，
5: 没有啊，是你想多了。<笑>
7: 什么我想多了？你俩这两天忒不仗义了，成天嘀嘀咕咕的，要么一会儿钻地道，要么一会儿窜出去，有啥好事儿也不给我说说。<笑>
5: 你一个伤病员，跟你说啥？
7: 我不是伤病员，我已经好了。
5: 你说，我这没让鬼子给打死，倒是让自己给闷死了。你说冤不冤？冤，冤。我又没给你说。宝哥，你说。冤，这样啊，看在你是一个伤病员的份上，你想知道啥？<笑>
7: 哎，你说，你们这两天到底在捣鼓些啥？
5: 我们这两天捣鼓些啥？我们捣鼓。
7: 挖地窖，嗯，
5: 睡觉，吃饭，站岗，就这些事儿。没了？
7: 一点都不老实。你小心出门绊倒，肯在狗屎上。<笑>
5: 小青，咋说话呢？
7: 宝哥。
5: 啊？
7: 哎，
8: 淘气。
7: 哎，我这腿还没好利索，快憋死我了！哎呀，
5: 你看看。 又来一个，这样啊，你俩好好研究研究，沟通沟通，看看怎么把病养好，然后咱们再说别的啊。
8: 没什么好沟通的，宝哥，我已经好了。我也好了，你跟我掺和啥呀？
9: 沟通沟通，淘气包啊，走了。
8: 哎，宝哥，沟通沟通。哎，陶老师。 这不对呀，我们用的是黑眼啊！
10: 是啊，这不行吧？这个，
5: 这肯定不行。
11: 陶乐叔，咋办呢？
10: 等会儿，可能是啊，这个肖喝多了，我再试试。

0: 队长，我还是有点担心，万一这尿罐子不冒黑烟咋办呢？
1: 也不能完全指望他救人。
0: 那你还有啥办法？
1: 到时候再说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咱现在有枪了，咱跟小鬼打，咱不吃亏。
1: 咋不吃亏？你才有几杆枪？七八条枪，加一起20多发子弹，怎么跟小鬼子拼啊？就是现在这些子弹打小鬼子，我还不舍得呢。我要用现有的子弹换回更多的子弹，到时候咱们好好的收拾小鬼子。

0: 哎，唐老叔，咱要的不是地雷，
1: 唐老叔成地雷了。
2: 是啊，
1: 这回火药又搁多了。等着，我再试一回。
2: 宝哥
3: 啊，
2: 这能成吗？
3: 应该没问题，总有合适的时候吧。

0: 队长，去开封口，新封小鬼子。
1: 行，唐老叔，就是他了。

0: 大伯说，哎，一会儿我和宁娃呢把罐子点着，你看见烟以后就放鞭炮。
1: 放心吧。
0: 好吧，现在这风向也刚刚好。宁娃，一会儿点的时候小心点啊。陶叔，拿这个干什么？
1: 拿回去给你们做带上子弹啊。
0: 咱们开始吧。
1: 好嘞啊，你们几个跟我走。
2: 队长啊，要不要往前一点？
0: 不用了，这儿刚刚好。来，开始。来，
3: 完事儿了。
2: 好了。

Pokemon!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河藏北方。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

0: 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到底是什么武器？嗯，哎呀，山田队长，你说这个家伙，他要不了人命，可是他能让人迷糊。我想他是个烟幕弹之类的东西。
1: 没有想到，小小的高家庄，还有地下兵工厂，马上向上级请求增援，让高家庄彻底在地球上消失。
2: 多亏了川宝他们，这下你回来就好了。
3: 二林，小鬼子折磨你了吗？
4: 大娘，这有魔道没有？就是逼得我们给他们干活，成天修炮楼。
2: 给小鬼子修炮楼，俺那啥心嘛？
3: 修好炮楼，鬼子在炮楼上开枪打咱们。
2: 哼，他们想得美。
3: 对，想得美。
5: 二林，
4: 小鬼子打你了没有？
3: 大爷，我又不是小鬼子他爹，他能不打吗？
2: 要疼吗？二林，
3: 大娘，我的骨头硬着呢，他们打不死我。
2: 这鬼子真是不打的。
3: 哎呀，从那儿跑出来的时候，我三下两除把鬼子全部给这交代了。
6: 啊，
2: 好样的！
6: 行了啊，你，那牛娃都说了，看见你光棍小鬼子打了，连把枪都没捡回来吧？哎，对啊，忘了。

0: 哎，你不你说我当时就什么傻不拉几的，我去没捡把枪回来呢，那小鬼子枪就在我脚跟前儿啊。
1: 谁知道你啊？以后啊，我看大家伙都甭叫他二零了，就叫他二傻吧。
0: 哎，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娘，
3: 为什么？
2: 娘，
3: 为什么
2: 呀？娘，我回来了。娘，娘，
3: 你陪我，哎呦，他逼你干活了。你打你了吗？
2: 没有。娘，我走这些天，你还好吗？
3: 好，好。林村长啊，带着他们妇女队的人，见天的给我送饭来，没落下一对儿啊。
2: 哦，娘，你没受罪，我就放心了。
3: 儿啊，你可得长个心眼儿啊！你说你是顺民，指望小鬼子开恩，哪有那样的好事儿啊？不还是把你抓走了吗？这小鬼子就是不能信呐！
2: 娘，我知道了。
4: 你都饿了吧？
5: 小新姐姐，换钥匙小王咋说的？
6: 你说，打鬼子怎么又不叫我？
7: 啊，你不是受伤了吗？再说了，你是个女人，以后啊，你就跟毛妮他们……
6: 你胡说八道！你要说我受伤了不带我去，还能算是个理由？可我就不爱听这个。女的咋了？
7: 女人事儿多，啰嗦；男人打仗带着不方便。
6: 那你以前咋不这么说呢？啊！
8: 以前谁知道你是个女的呀？我还一直把你当做小弟弟看呢。
7: 对啊。
6: 你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8: 真是个姑奶奶，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吧？
6: 哎，你说啥？
8: 我是说，我滚，小熊弟弟，再见啊！
7: 哎，牛娃说的对。
6: 对啥呀？对。
7: 你要是不受伤，
6: 我不受伤怎么了？
7: 你让我把话讲完嘛。
6: 行，
7: 你要是不受伤，我们也不会发现你是个女人。如果我们不发现你是个女人，哎，我们就可以带你打仗了。
6: 那你绕来绕去绕了半天，你不还就嫌我是个女的吗？女的怎么了？啊，女的就不能像你们男人一样去上战场去杀鬼子，就只能在家里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了。
7: 那不是女人的本分吗？
6: 高传宝，摩妮儿，你也在，你也是女人，你说咱哥这个想法是不是挺混蛋的？
5: 这
6: 什么呀？他现在都欺负到咱女人的头上来了，你还这的？
5: 哥，小心姐姐说的对，从今以后你要彻底改变你那些混蛋想法。
6: 对，混蛋想法。
5: 对，别说花木兰。人家林霞姐也是女的，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啊，
7: 你啰嗦啥啊？肚子饿了，赶紧做饭去。
6: 你站住！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不把话说明白，
9: 你就
6: 别想吃饭。
9: 你还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了啊？
6: 这组织纪律性也没有规定女的不能打鬼子。
10: 船宝叔叔，船宝叔叔，
7: 你
10: 船宝叔叔，我爹叫你去看地窖。
7: 好。
5: 小新姐姐，这有你的，我哥从来天不怕地不怕，可遇到你，
6: 我呀，非得治治他这个臭脾气。
7: 大哥，
11: 哎，
7: 在这儿啊，打一个，通了之后拐个弯儿，也可以来点，你觉得呢？
11: 我觉得这样好，
7: 咱们按人头来，啊，你比如说里边藏了五个人，咱们就来他五个孔。要藏十个人，咱们就来他十个孔，是吧？主要是解决啊，这个上沿的这个孔的隐蔽问题。
11: 对，但这个孔啊，一定要钻的小，越小就容易隐蔽嘛，是不是啊？然后咱们再在蛤蟆堆这儿哈，拐弯的地儿安一块木板，就算鬼子把木板炸了，他一样咱可以拿它透气，对不对？

0: 双保险，
1: 哎，
0: 是吧？那现在咱们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这第二个问题就是里边应该咋弄？
1: 里边，这里边只有扩大，扩大才能多藏人。
0: 扩大啊，扩大，都聚堆儿了。你说这样就是给他拉长怎么样？拉长呢，也能多装人，而且拉长呢，也可以形成通道，是吧？然后呢，也有个连接，这样呢，小鬼子要发现了，就不像这蛤蟆肚全聚堆了。
1: 这样一拉长，那不就形成一条地下通道了吗？
0: 对啊。一条地下通道，呵呵，咱可以给它简称地道。咱们现在枪有了，也不愁没有子弹，对不对？咱们就在地下边给小鬼子来一个地道战。

0: 大家注意了，立正！
1: 报告老支书同志，留守高家庄的伤病员列队完毕，请指示。
2: 我代表高家庄的父老乡亲，盼望你们早日打败日本鬼子。记住了，以后啊，这儿就是你们家，常回来看看啊。孩子们，你们哭啥呢？啊，自打大部队离开那天起啊，你们留在这儿养伤，盼的是什么？盼望就是你们养好伤，去打鬼子，是不是乡亲们呢？
3: 是。
4: 同志们，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安全，高家庄的人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是他们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乡亲们的恩情？
3: 驱逐日寇，抗战到底！
4: 中保队长，高家庄人民对我们付出了牺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5: 崔连长，我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4: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与你们并肩作战。
6: 长，敬礼。
7: 加油！
6: 对，出发！
0: 来，快拿着！来，来，一起出去！

0: 老钟叔开会去了，这说明鬼子又要有新的行动。大家也都在想想办法，看怎么在地道的隐蔽性上做文章。
1: 没错，现在黑风口的炮楼马上就修起来了，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现在啊，地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咱们得赶紧把地道给整起来。
2: 是，以后咱就白天睡觉，晚上

0: 地道运土，这事儿啊，我会再琢磨琢磨吧。嗯，陶乐叔，我现在想的是子弹的问题。自从咱们骚扰了黑风口的小鬼子以后，我就发现子弹现在不够吃了。你上回跟我们说的是再生子弹，
1: 没错，再生子弹。
0: 这玩意儿啊，以前在边区我们就造过。
1: 不过，哎，陈猛，咱们没有那么多空弹壳啊。大大小小，我们也跟小鬼子接触了几次，弹壳发动大家应该是好找，关键是弹头。哎，你这话说的点子上了，这子弹头呢，我用废铜烂铁就能铸造。可铸造的弹头，弹头源射程近，杀伤力不强啊。
0: 最好能找到真正的子弹头。上回用烟雾弹救二林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子弹壳。
2: 可咱现在要的是弹头啊！
0: 我知道大康，可是有弹壳的地方，肯定有弹头啊。只不过这弹壳啊是在表面，好找；弹头呢打的到处都是，它不好找。这个办法由我来想。啊，林翔，现在呢黑风口的炮楼修起来了，咱们双管齐下。 你和大康负责地道的事情，我和陶乐叔负责再生子弹，怎么样？
3: 好。好

0: 小江，哎，一会儿找个隐蔽的地方，他们要是发现我们放下吊桥，你就敲掉他们。
1: 好
0: 啊，去吧，注意隐蔽啊。
2: 队长，
0: 牛蛙，跟着。
2: 哎。

0: 队长，小鬼子根本不知道咱们在哪里打枪，可惜那些子弹。
1: 那哪行？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
0: 啊，这不是找打吗？万一鬼子冲了。

0: 陶乐叔，哎，你看这我捡的子弹壳到哪儿？
1: 到这里边吧。谢谢了啊，
0: 我走了。
1: 春宝啊，群众的力量就是大呀！你看，一上午乡亲们就送了这么多弹壳啊。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下边就看你的了。
2: 没问题、啊。
3: 哥。哎。陶乐叔，哎，这是我和陶健捡的子弹壳啊，
1: 来，到这里边吧。哎，
2: 陶乐叔，这些再造子弹，收拾小鬼子应该不成问题了吧？
1: 没问题。
3: 陈大大，
1: 哎，
4: 英子，
5: 陶乐叔，春宝，哎，
3: 陈大大，这是我捡的两颗大子弹，你看看能用吗？
1: 用，这是重机枪的。还是咱家英子厉害呀！啊，捡了这么大的弹壳，不简单。
3: 这两颗子弹，我一颗要。

0: 娘报仇，一刻要为我奶奶爷爷报仇。
1: 英子，放心，你传榜叔叔一定会用你捡的子弹为你娘还有你爷爷奶奶报仇的。

0: 你们把炮仗挂好，一会儿干掉探照灯以后呢，你们就马上点，好吧？好，去吧。
1: 队长，
0: 行。
1: 负责监视现场防疫的队员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小鬼子一旦增援，马上发信号。啊，
1: 好，
0: 去吧。
1: 报告，报告，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告诉大家注意隐蔽。我干掉探照灯以后呢，马上开始。啊，
1: 好的，
0: 去吧。
1: 哎。

0: 哎，钱木警，你讲清楚点，什么情况？三队队长，黑风筒炮楼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袭击，请求支援。
1: 什么？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来，快快快，来，我们，小马啊，还是你小子有办法，给小鬼子上了场草船健员的课啊，
1: 太好了，
2: 曹乐叔，现在子弹有了，剩下的就看你的了啊，
1: 没问题，保证让你们的枪个个吃饱喂足。
0: 小夏啊，
3: 哎，我，
1: 来，三姐，这可是小鬼子给咱们的礼物啊，
3: 我。等咱们的地道挖好了啊，再加上这些子弹，小鬼子们来一个打一个，来多少打多少啊！
4: 这就是。
5: 你所说的八路的主力，
4: 我认为是八路主力。给我理由。如果不是八路，枪法不可能这么准。
5: 他们首先是击灭了探照灯，然后就是八路主力，恐怖不远的事情。
4: 他们的子弹打在了哪里？你们的子弹才是狂风暴雨，却打在了这里。

0: 走八路。
1: 您这判断高，实在是高。
2: 唐老叔，
3: 哎，快跑！
2: 子弹造的怎么样了？
3: 你看，
2: 造出来了啊！太棒了，唐老叔，
3: 你赶紧拿点啊，找人去试试啊，主要是看看射程远近。
2: 好嘞。
3: 哎，对了，千万注意安全，别伤着人。
2: 没问题，唐老叔，你真是我的好大叔啊！啊，走了，
3: 你想。
4: 预备，上步，提枪，
5: 精神点啊！
4: 左手上，准备刺枪。
6: 罗哥，
4: 预备，
6: 我这样对吗？
5: 嗯，还行。玉梅，你不对。
4: 四，
5: 握枪都不会。
6: 五，那我咋握呀？
5: 小青，你过来教玉梅打枪怎么瞄准。
4: 我提枪就打，从来都不瞄准，有啥好说的？
5: 嘿，
4: 精神点啊！来，
5: 吃了枪药似的，
4: 去，
5: 也被队长给传染了。
4: 放。
5: 打枪就是三点成一线，
6: 哪三点成一线啊？
5: 连三点一线都不知道，还是游击队员呢？拿来，
6: 你少给我来这套！不乐意教你闪开，我还不愿意让你教呢。
5: 我这不也是被队长给传染了吗？
6: 我这还一肚子气呢。
5: 你有啥气啊？这队长打个喷嚏你就发烧啊？
6: 我咋了？我乐意，管着吗你？
4: 就是，人家都是他乐意了，你操哪门子心呢？
5: 行了，练枪。
2: 嚷嚷啥呢？啊！
5: 哎，队长，
6: 哥来了、啊。哥，
5: 队长，你可来了。我是没办法教玉梅练枪了，他连三点一线都不知道。
6: 谁要你教了？我要宝哥教。
2: 行了，别吵了。小青，
4: 哎，
2: 过来。
4: 啊，继续练啊！怎么了？
2: 哎，你看，
5: 哎，子弹。
4: 哟，造出来了哈、
2: 啊！对啊。
4: 哎，太好了，都给我，哎、保证一枪一个。
2: 只能拿三发啊。
4: 为啥呀？
2: 试验一下啊，看看能打得多远，看看有没有威力啊。
4: 那行，咱现在就去黑风口去实验去。
2: 去那儿干啥？就在这儿。
4: 在这儿
2: 啊？
4: 在这儿多没劲啊！我不在这儿试。
5: 对啊，
6: 宝哥，我来吧。
2: 好。
7: 大康，
2: 哎，
7: 这离关帝庙有多远啊？
8: 关帝庙应该不太远了吧？咋的？你想把地道挖关帝庙去？
7: 对呀、啊，咱的村部队部都在那儿。要是把地道挖过去的话，那鬼子啥时候来，咱都不怕了。
8: 哎，这个想法好，要不咱把村里地道全连起来？
7: 一会儿咱们找陈宝商量去。
8: 来，
9: 快出来，快地道，快出来，地道塌了，快
4: 啊！
9: 地道塌了，快出去，
10: 快走。
4: 玉梅姐，你别紧张，你就当这把枪是猎枪啊！
2: 哎，你甭管什么枪啊，打小鬼子。来，看见吗？前面那个圆圈啊，中间那个白点儿，瞄着它啊，稳住了，千万别着急啊！来，
11: 宝哥
2: 啊，
11: 我怎么看不见呢？
2: 怎么看不见？那么大个圈看不见，圈中间那个白点儿，圆圈看到了吧？正中间那个圆点儿。用眼睛瞄住他、哎、
4: 行了，来，宝哥，你看看、我来。玉梅姐啊，那白点呢就是目标，这就是准星，你两个对着准星，对着目标打，你明白吗？
6: 不用你教我会打。
4: 嘿，那你刚才说不是不知道目标在哪儿吗？
2: 哎，笑什么笑，严肃点啊。你们打得好吗？你们来打。
4: 行了，干脆我来试吧。
6: 别小瞧人，我会打。

0: 没有啊。
1: 没有。
2: 哥。
1: 啊。
2: 我找到了。
0: 我的娘啊！这多亏没去黑风口啊。

0: 就这射程，还不得站在小鬼子眼前开枪啊？
1: 看来这子弹问题还不小啊！嗯，怎么回事啊？谁知道啊？我们挖着挖着，这头顶就开始掉土，那抬头一看，大块大块的土就开始往下掉。娘啊！幸亏我们俩跑得快，要不然全都得给埋里边。
2: 你们咋挖的？咋挖的？就比平时挖的稍微宽了那么一点啊。早
1: 就跟你说过，咱们土太软，你挖宽了，中间没个支撑，它能不塌吗？我就是想挖宽那么一点，能多藏俩人。行了，你别解释了，叫船宝来。
2: 大靠，你刚才说的那支撑是？
1: 是啊，你看，这土太软了，如果挖宽了，中间再没个支撑，哎，
2: 怎么了？
1: 李傻，李傻，干啥？回来！
3: 你小子低头干啥？做错事了，没脸见人呗。哼，你小子没错。啥？我没错。哎，
1: 李傻，赶紧把里边土都挖出来。
2: 挖它干啥呀？
1: 叫你挖你就挖，哪儿那么多卫生啊？村长，咱们走。
3: 哎，挖好了叫我啊。嗯。
4: 大康，你让他们挖土干啥呀？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走吧。陶叔叔，陶叔叔，
5: 哎，
4: 什么？咋样？
6: 不灵啊，才打了十来米。
5: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 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 买个普通理发剂要百八十，剃须刀要一两百，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
8: 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使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7: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呲啦呲啦几下，这头啊。
9: 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10: 啊，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色，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弹流，无死角。 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

0: 简单好用又省钱，
1: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2: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10块钱，真便宜。
3: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2: 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他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5: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6: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7: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

0: 孩子用，是任何发字都能用。
1: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3: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1: 它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5: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6: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7: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

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

0: 题，我们只换不休。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头在家都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5: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6: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7: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5: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

0: 梨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离得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1: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2: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

界。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呀，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哎，亮子哥，亮子哥！
2: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1: 烦啦，你烦我啦！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1: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哎，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2: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1: 怎么了？
2: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1: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2: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1: 我怎么了？
2: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
1: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哎，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4: 别走路了，
5: 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7: 歇会儿。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6: 来，走。哎，
8: 有烟没有？
9: 要。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9: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0: 怎么，后悔了？
9: 没有。
10: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9: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10: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0: 都听见没有？
11: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5: 田六子。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10: 六子哥，怎么办？
1: 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5: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5: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5: 别逼我！
0: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六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0: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12: 六子哥，我跟你拼了！我跟你走。
5: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10: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5: 滚！
0: 哥，
10: 六子哥，
0: 哥，
10: 六子哥，
0: 哥，
10: 六子哥，
0: 哥，
10: 六子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3: 依山湖边，不是都撤出来了吗？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1: 嗯。

0: 你怎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0: 老红，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这辈子我都欠你。

0: 说。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是啊。真的。
2: 蓝妮儿
3: 啊，

0: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1: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0: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2: 哎，政委，
1: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0: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1: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3: 我举双手赞成。
1: 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0: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3: 明天给你一根。
1: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4: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5: 你看鱼多新鲜啊！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6: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5: 过来，你去盯住他。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4: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好兄弟。王强。
1: 红哥。
0: 小宝。
1: 红哥，想死你了。
0: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2: 来，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哎，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6: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2: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6: 老洪，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洪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6: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8: 哎，田六子
2: 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洪哥，说说啊。
2: 哎，那一天啊，
6: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6: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6: 这样先讲点，
9: 将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6: 有戏快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0: 快快撤，
11: 撤快。
0: 齐财宝，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0: 好，
3: 来，大家坐。
6: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
3: 这还喊了你！
2: 哎呀，尹队长是你呀？
3: 你以为呢？
2: 哎呦，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3: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0: 走。袁弘，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走。
5: 是，
6: 走
5: 走走。走，队长，没有。
7: 队长，什么也没有。
8: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点。
0: 去你妈的！快走，
5: 快走，快走，快走！
9: 快呀，游击队进村了！

0: 怎么回事？这枪怎么从后面打过来了？
1: 老爷，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了。
0: 你说什么？
1: 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
0: 哎呀，不管来了多少人，坚决给我顶住。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样了，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样了。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答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不罚，后错的倒罚，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0: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1: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0: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1: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0: 啊，
1: 你得没有认出来？
0: 哎呀，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嘿嘿，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2: 撒谎！
0: 没有，
2: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2: 张四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1: 就是，高司令啊，
0: 太君，
1: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哦，
1: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3: 明白。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Oh yeah. Oh yeah.
1: ，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2: 是，老爷，36条人命。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2: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1: 为什么？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
2: 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你说下去。
1: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2: 出去吧。
1: 是，老爷。

0: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1: 哦。
0: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1: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0: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1: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好。

0: 妹是谁呀？
1: 刘红。
0: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2: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3: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2: 去你娘的！
3: 大队长，政委，
2: 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3: 大队长啊，去死啊！
1: 鹿晗、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2: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

0: 啪啦啪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1: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2: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三 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3: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10块钱，真便宜。
4: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6: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

0: 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3合1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3合1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3合1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3合1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3合1，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3合1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3合1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3合1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3合1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3合1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3合1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3合1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3合1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3合1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3合1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3合1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3: 它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3合1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抢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

0: 和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2: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10块钱，真便宜。
3: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2: 头在家，那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5: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

0: 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

0: 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2: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3: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0: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5: 你是什么意思？
4: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5: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6: 除掉叛徒引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5: 打冈村？
6: 对，
5: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7: 打冈村的事儿，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8: 政委。
5: 嫂子。
7: 方林嫂，情况咋样？
8: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7: 哦，来来来，坐下
9: 来。
8: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9: 哦，
8: 啊，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7: 哦，
5: 哎，嫂子，坐。
8: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0: 见。
1: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2: 对。
0: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3: 好啊，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2: 你说的对。
1: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3: 是啊，
4: 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2: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4: 巧打？
2: 对。
4: 洪哥，怎么个巧法？
2: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哼。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一样不一样？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快！
3: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2: 啊，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